0: 反诈防非等内容，为市民普及非法金融风险识别方法与防护技巧。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与37家保险机构现场签署小额纠纷快速处理合作协议，通过建立高效协同的调解对接机制，进一步的畅通金融消费纠纷化解渠道。
1: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全面提升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加快适应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从目录优化、工种扩容、补贴提标等精准施策，推动培训供给向产业需求聚集。目录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推行差异化培训补贴激励，聚焦培训针对性、有效性，按照用什么学什么原则确定培训项目，切实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就业实效，聚焦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补贴标准上浮20%到30%，最高给予7280元补贴。
0: 云南省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要求学校盘活活动阵地，丰富活动供给，打造课间趣味课堂，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成长的阳光时刻。
1: 6月15号，云南师范大学与办学机构云南明星天润教育集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将在昆明乌家坝片区新开办一所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宿舍、行政及一体综合楼，重点打造科创课程以及智慧校园。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昨天，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展演在昆明举行。昆明地区离退休人员协会成员通过舞蹈、合唱等，表达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
1: 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云南选拔赛昨天在昆明举办，比赛分为成人组与少儿组，共有50名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
0: 近日，玉溪沅江河谷千余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文山兜兰进入盛花期。近年来，当地结合文山兜兰的种群数量、生长环境，通过圈地保护、人工扩繁等措施，有效推动种群持续恢复。目前，玉溪市共有6个分布区域，数量超2000株。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

0: 619-1179 400-619-1179。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2: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今天白天曲靖东部、昭通南部、昆明北部、怒江北部、德宏宝山西部、普洱东南部、文山东北部、红河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1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阵雨，16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玉溪阴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今天的新鲜事儿，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和南博会相关的新闻。记者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持续深化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立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

0: 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五大功能平台，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的务实合作。截止到6月15号，实际签约内外贸易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9%、28.5%，展期累计进管人次达50万人，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贡献云南力量。每年的南博会都会迎来大批全球的参展商和观众，聚光灯外一群人默默付出，支撑着展会的高效运转，为展馆增添烟火气。接下来我们就一块走进这群南博的守护者，从他们身上了解不一样的南博故事。
1: 一般我们逛南博会呢，都是看特色的展品和酷炫的活动，但一场成功的盛会并非只有高光的集锦。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带大家解锁南博会那些特别的隐藏 NPC。
2: 100% cotton
3: 就是棉的，100%纯棉、
4: 这是150袋。
3: How much is this?
5: 这个
3: 140 这140。
6: 当消费者与外国客商沟通不畅时，南博会志愿者小白云就会及时出现，用流利的英语协助双方交流。第十届南博会志愿者云南大学学生李瑞雪，
7: 如果我们在这边巡逻的话，他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他会叫我们过去帮他解决一下翻译问题。我们小白云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成功区的几个高校。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
8: 你为什么会特意报名来做这个小白云呢？
7: 因为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和外国人交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化，他们那边的。
6: 第十届南博会展商，
9: She is very beautiful.
10: 她非常美丽，而且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6: 从校园奔赴会展一线，700名小白云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引导员、统计员，更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8: 师傅，可以上车吗？
11: 可以。
8: 好。
6: 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曾永才，
12: 我们是昆明公交的，
13: 平时开惯公交车，再开这个是跟玩一样。
12: 也不是玩，比开公交车更复杂，人多，还很危险的。
14: 慢慢转，
12: 我们在里面都很慢，
13: 要开得稳，要注意安全。
12: 好，还要注意安全。
13: 公司里面选这个摆渡车的司机有什么标准吗？
12: 工作表现比较好的，对不对？
13: 就是服务比较热情的。
12: 到会展中心来服务一下，责任还是比较大。
6: 穿梭在各个场馆间的摆渡车串联起长长的观展路线，保障着每一位观众的出行顺畅，成了南博会里默默运转的移动纽带。而网红宝山咖叔李金河表演的火焰咖啡的制作，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15: 红桥咖叔的火烧咖啡免费品尝，
16: 虎南咖啡
8: 汗流浃背了，兄弟们火力十足啊。今年是您第几次来这个南博会参加？
17: 第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我是来卖那个蜂蜜的。当时的主产是蜂蜜。现在把我这个爱好，干成一个主场去了。
8: 那么这次来，你感觉这个南博会有什么变化吗？
17: 感觉非常热闹了，是要把我们宝山小地方推出来嘛。
8: 像现在这个喜欢云南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您是什么感受？
17: 对这个产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非常好，是吧？然后让我们咖农有收益，
8: 真的很甘甜，很好喝。
6: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
1: 南博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大国视野，有经贸往来，也有城市高光。但真正让这场盛会完整、鲜活、温暖的，是跨越国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往返，是饱含深情的奔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站在南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他们默默撑起了整个南博会的烟火气。
18: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新鲜事儿全知道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什么呢？最近一两年啊，这个职业院校啊成了香饽饽啊。近年来，职业教育在社会的认知当中悄然发生了转变啊。过去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几乎成为很多家庭的共同的认知啊。于是呢，这个中考分流经常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焦虑的源头啊。然而啊，2026年招生季画风突变啊，这新闻得从何说起呢？5月10号，北京昌平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却涌来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便开始排队，唯恐报不上啊。该校自主招生报录比例超过6:1。那不仅仅是在北京啊，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类似的消息啊。一些高考考生主动放弃普高，转而填报职校啊，从而呢导致了部分的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了10:1。那就有人在问了啊，这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业院校、职业中学，为何成了人人争夺的香饽饽呢？

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家政策层面啊。职校之所以能够成为香饽饽，国家政策的制度托举功不可没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与普通教育平行的另一条赛道。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本科学校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职校生的学历天花板已经被打破了。职教高考制度在全国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者可免试升学，国家双高计划推动职业高校、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发展，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充分表明国家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与经济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啊。从制度层面、顶层设计层面啊，托举起了职校的未来。那我们再看一下就业端，传统观念认为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但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真正决定收入的并非学历本身啊，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看啊您的能力如何，好不好用，或者说您的这个专业的稀缺性啊。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唯学历论，而是更看重实际动手能力，部分头部企业甚至主动和职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订单培养模式。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极大降低了学生的就业搜寻成本，也给家长和学生明确了心理预期，选择职校就是选择了一份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入读这个学校就等于吃了就业的定心丸啊。所以呢，很多家长也包括学生自己认为，与其在同质的文凭赛道上内卷，不如让孩子掌握一门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一技傍身呢，不愁没饭吃啊。与其在不擅长的赛道中苦苦挣扎，不如在职教的赛道将孩子的特长和兴趣转化为职业的竞争能力，转化为找工作的实实在在的手艺呀。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职业类的教育学校、高职类的学校啊，走红啊，已经不是新闻，已经有好么些年了。而最近一两年啊，这样的火爆啊势头明显又继续在抬头，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孩子选择走职教的这条人生之路啊，要我说是政策的托举，也是现实的选择。以前可能是千军万马必须得

0: 境内独木桥，而如今啊，桥有很多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呀。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

0: 有人出升高的阶段就选择了走职校这条路，有人上了大学之后又开始多选择一些别的辅修专业，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微专业啊，您知道这个新词吗？啊，周末你去上微专业课吗？成为现在不少高校学生的新选择。什么叫做微专业呢？啊，我们来翻一下一些学校的培养方案，可以发现微专业就是围绕某些特定领域和研究方向专门开设一组小而精的课程群，学分不多却内容精炼，既高度聚焦又强交叉强融合，如同一把精准的钥匙，微专业为学生拓宽了知识的边界，解锁了未来发展更多的空间与可能啊。2025年3月，教育部启动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签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微专业和职业技能课程培训，汇集学生超过100万。微专业以轻量化的学习方式重组课程资源，让学生更贴近行业真实脉搏，帮助学生快速的响应就业市场的变化，提升就业的竞争力啊。一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问题，在安徽首批修读微专业的900多名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明显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而在华东师范大学修读微专业的25届毕业生中，有94%的学生在当年的6月前落实升学或就业去向，成功率啊可以说是相当之高啊。所以说微专业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以前大学里的辅修专业的另外一种精细化啊，精准化的一种升级啊，它是一座支撑学科跨学科成长的立交桥，这座桥辅助塑造人才培养的全新业态，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1: 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来，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家庭主妇会比较关注这么一条新闻。最近鸡蛋价格持续走高，全国的批发价格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啊。受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往年五月至六月通常是鸡蛋消费的淡季，鸡蛋一般会呈现下行趋势。然而今年的这个初夏，鸡蛋的价格原

0: 和会逆势上行呢？这两天经济日报的记者对此进行了一个专门的走访。话说在六月初，山东临沂某县鸡蛋的批发价格均价达到每斤5.1元，环比涨幅高达27.5%啊。临沂当地的养殖户介绍说，价格确实涨了起来，可我栏里的产蛋鸡比往年少了不少啊。为什么呢？前两年的行业周期啊持续低迷，他身边不少的这个鸡蛋养殖户呢都是亏了钱啊，于是呢大家就减少了这个养殖的规模，现在补栏都非常的谨慎啊。这个就是农业产品的一个大周期的循环，价格太低，养殖的人就少，养殖的人一少呢，过了两年之后呢，价格又高起来，就是如此循环往复哈。所以呢，此轮鸡蛋价格的持续走高是供给与需求双向作用的共同结果。去年下半年鸡蛋价格低位运行，这个鸡蛋养殖陷入到了持续亏损状态，这也导致养殖企业补栏意愿降温，中小养殖户空栏率较高。进入夏天之后气温回升，这个蛋鸡的产蛋率也相对走低，于是呢就出现了这个货源缺口进一步扩大，导致鸡蛋呈现价格上行的态势。当然随着这一波上行的行情呢，这个鸡蛋养殖行业终于是迎来了一个盈利期啊，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呢从中长期来看，后续随着养殖户的进一步的补栏，增加这个蛋鸡的数量啊，这个国庆之后鸡蛋价格将会进入到淡季，综合研判三季度鸡蛋市场的供需偏紧，蛋价有望继续上行，然而到了四季度这个供需偏松，蛋价将会有所回落。所以呢如果您是对这个鸡蛋价格非常的敏感，那可能得等到今年年底的时候鸡蛋价格才会明显回落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农业的生产周期啊，价格太低那就不再生产那么多，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供需失衡以后价格又会上升哈。专家表示，鸡蛋不会成为火箭蛋，对于养殖场而言，当前的盈利窗口其实也来之不易啊，当然也不要盲目的扩产，搞不好又有可能导致下一轮的鸡蛋价格的这个大幅下滑啊。所以对于目前的这个蛋价，我们就理性看待啊，静观其变就好。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往下说。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

0: 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好，阳光八点半，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身边更多的热点新闻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哈这个省内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曲靖东部、昭通南部、昆明北部、怒江北部、德宏、宝山西部、普洱东南部、文山东南部、红河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1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阵雨，16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普洱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玉溪阴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

昨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6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全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个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等8个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达100%。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他说，这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为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

0: 像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3: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0: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1: 用点滴细节还原身边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阳光8:30，也懂生活，
2: 也懂生活，
1: 也懂你，
2: 也懂你。
3: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来大全会议室哈，今天是由我啊，这个今天代班主播袁伟来为大家服务哈。接下来我们要来议论一下什么样的事儿呢？啊，无偿献血证啊，竟然有人拿来倒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能够敞开了来用血啊，这竟然已经成为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了。近期多地警方重拳出击，斩断了跨省贩卖无偿献血证的黑色产业链，多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在警方侦破的一起倒卖献血证的案件中，不法团伙在短短五个月内就倒卖了献血证370多张，非法牟利10万多元啊！这种行径是对社会公益底线的肆意践踏呀。可能很多人不献血啊，手上也没有献血证，甚至殊不知这个献血证还可以拿来倒卖，竟然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近年来受到人口老龄化进度的加速，人民生活方式改变以及宣传组织动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血液供需矛盾开始凸显，临床用血需求不断提升，季节性、地区性

偏血型啊，供应紧张的情况仍然存在。血液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催生了献血症买卖的不法行为，在利益驱动下，不法分子将无偿献血症异化为牟利工具。他们在医院周边搭讪病患家属，在车站街头散发啊这个帮献血的传单，在社交平台上招募献血人员，形成了一条招募献血倒卖牟利的黑色产业链。一张无偿献血证被层层倒卖，价格从数百元炒到数千元，不仅加重患者家庭经济负担，还侵蚀了整个社会公益的基础啊。

0: 要说呢，无偿献血证记录的是无私的奉献，承载的是互助的温情，绝不允许啊，把这种啊奉献精神啊变成了非法交易，可以说是对这张红色证书的玷污。目前黑色产业链分工明确，各环节相互勾连，斩断这一链条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紧盯噱头、中介等关键节点，对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同时要打通各部门单位的数据壁垒，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让每一张无偿献血证的流转过程清晰透明，做到可追溯可核验。同时斩断无偿献血证买卖的黑色产业链，还需要多部门协同的治理手段，也需要温柔无声的制度关怀。唯有多方齐下啊，多管齐下，才能够铲除这一条黑色产业链的链条，守护好这一条红色的生命线。
1: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影视界的私翻的新闻啊，针对影视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啊，也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二哈，有一个网络语言叫做番位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家协会近日发布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以及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并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此举呢，有助于从源头上破除私翻的乱象，引导行业回归内容至上的正轨。要说呢，这个演员名字的排序在一部戏中呢，本来应该是角色分量和参与程度的一个体现，然而近年来却逐渐异化为衡量艺人商业价值、行业地位的重要指标。为了争夺靠前的位置，各类所谓的特别主演、特邀主演啊，这样的头衔呢是层出不穷，引发争议。种种乱象不仅消耗了行业资源，也透支了公众的观感。要我说，管他是什么主演哈、啊，所谓的没有小演员哈、这个只有烂演技啊。只要你的演技足够好，无论前面排在什么样的位置，名单上排在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但凡你演得好，终归某一个片段是能够出圈，是会被大家看到。而如今啊，在这个私翻之风的背景下，有那么一些演员呢，已经过度运用自己的粉丝能量来进行私翻，来啊博取流量，这显然是跑偏了方向，违背了文艺作品创作的初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华社的观点。新华社认为，私翻之风当休矣。此次三家协会不仅规范署名方式，还要求演员应该自觉恪守职业道德，不以署名排序干扰正常的创作秩序。演员及其经纪机构应该积极主动引导粉丝理性。

最终拼的不是番位，不是排序，而是演技，而是整部作品的品质啊。演员的价值从来不是由番位来确定，真想要赢得观众认可，还是得靠自己实实在在扎实的演技，创造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贡献出一出出制作精良的好戏啊。有那么部分的演员执着于沉迷于番位之争，不愿意在塑造角色沉淀演技上下功夫，这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跑偏啊。即便争得一时的虚名，没有实力大浪淘沙，终将被时代淘汰。

0: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嗯，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大全会议室，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组最新的国内国际各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升，二三线城市环比回落，一二三线城市总体降幅有所收窄。专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调整中，已出现边际改善和结构修复。总体来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国家统计局16号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记者16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个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昨天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目前具体的地点还没有明确。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他前一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他说，美国下一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

0: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阳光八点半，也欢迎持续停留于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于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

0: 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父母内心的底色是爱，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心里有不少的话是渴望被听到、被看到的。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学生以及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早期智力开发需要因材施教，家长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和互动游戏当中来观察孩子的特长，并且要注意通过什么样的饮食搭配为大脑发育来提供科学均衡的营养支持。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会迎来早期智力开发话题的收官之作，节目将会对家庭心理环境和智商测试等家长朋友所关键的问题来展开讨论。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怡荣和杨冰两位老师就进行了采访，了解一下两位老师。李怡荣，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本硕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云南明镜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云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杨冰，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青少年科创大赛评委，昆明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教育改革、学校德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我们来听两位老师的解读。
3: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早期智力开发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首先还是推出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的两位老师，杨冰老师和李怡荣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怡荣。
5: 各位朋友好，我是杨冰。
3: 两位老师好。在上一期里我们谈到了怎么样用轻松的方法和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在玩耍当中来进行智力开发。那么在早期的智力开发当中，我们的家长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只是给孩子们提供物质的支持。那么有哪些办法能够助力孩子的智力开发？李老师您跟我们聊一下。
4: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说的话可以从零岁开始说起。为啥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一个心理环境的问题。现在很多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家长和孩子不对付啊，或者说孩子学习也好，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不顺利，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因素是孩子安全感缺失。 哎，我观察过很多的案例啊，我发现这个

0: 孩子在家庭当中，如果他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畏首畏尾的状态，那就说明他在家庭里头缺少安全感，他时刻是处于紧张的，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获取知识，获得发展。所以这个其实是每一个家庭，每个家长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我们说除了智力开发，这是一个前提。
1: 其实很多家长就觉得有点委屈，他就觉得我们这个家又没有遭遇特别大的一些突发的事件啊，怎么就紧张了？我怎么就没有给到他安全感了？他是不是在生活细节上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做法？
0: 对，没错，这个东西其实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就是扪心自问一下，你就会发现我到底是哪个细节做错了哈。第一个就是你把孩子看成什么？就你把孩子当成什么来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孩子不就是我亲生骨肉吗？我要对他负责吗？他的未来我要对他规划好，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危险了。
1: 哦，
0: 啊，就有点，
1: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很多家长，
0: 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很正常。
1: 我对孩子有期待，
0: 对，
1: 我也给孩子很多很多的爱，
0: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家长总觉得我要为他负责，其实背后是说我对于这个孩子，他将来自己独立的发展是不信任的。如果不信任，我就会去干预他，我就会去限制他。而一旦干预和限制以后，你们之间就失去了一种平等的状态，然后于是控制就变多了。
1: 这个控制这个界限对于家长来说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例如说学习上我要进行一些管理引导，那是不是又是在控制他？例如说他喜欢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不让他喝，这是不是也是控制？包括现在孩子接触的信息也多了，他也会这样去反驳，和家长产生那种拉锯。那您觉得怎么来？
0: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在于什么呢？你要让孩子从认知上认同他，而不是说用命令去让他服从，这个是本质区别。比如说刚刚您提到了这个喝这个饮料含糖量很高，是吧？那有的家长呢是很鲁莽的，很这个武断的，就是说不准喝那个东西，对你不好。这种方法就叫控制。那如果是什么呢？宝贝儿，我们来一起看，这有一篇那个文章，或者有一个视频，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就关于这个饮料里头含糖的问题，然后这个糖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损害，让他从认知上来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样子不是说是我去控制他，而是引导他，他自己去对他的行为负责了。这是最大的差别。包括这个作业和这个学习也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后面开始厌学，开始这个学习成绩就是怎么弄不上来，因为我们管得太多，控制太多，以后就变成孩子的学习是成人的事，其实孩子的学习就是孩子他自己的事，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了想通了，其实他就自己就该做得好就好了。你管得越多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不见得就是越好的那个孩子。就让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少控制多引导。然后呢，第二个关键词叫做有效陪伴。上一期节目上两期节目杨老师也都提到了，我们和孩子一起相处一起玩，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有效。你不能说我陪了呀，你看他在那儿玩，我就在旁边玩手机看书，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不叫
1: 陪，没有互动，
0: 对，没有互动
1: 就不叫
0: 陪。这个互动都是第一个层次了。第二个层次叫做家长要真心投入，孩子并不傻，就是孩子其实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时候是成人是一种敷衍，可能很多家长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哈。我跟孩子玩，我是在敷衍他，但是真的做到不敷衍也有点难啊，因为
1: 对，
0: 是吧？我们去玩的时候真的很低幼啊，那我只能敷衍他。但是你换个角度，这是我自己家宝贝。对吧，我陪着他的时候我真心投入，把自己降低到那个年龄段去，降低到他的认知水平去，然后呢跟他一起就是充满好奇的去投入啊，这样子孩子能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他也发现你并不是在敷衍他，然后他也就更依赖你，更亲密于你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最高层次的有效。你越陪的越多，有效的程度越高的这个孩子，那这个早期的这种发展哈，亲子的关系啊就会越好。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1: 杨老师，您在上几期节目里也谈到了孩子早期他的智力的这个开发，我们的家长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要不咱们去给孩子测一测他的这个智商，如果是就像你说的他在哪方面有特长，我就去引导他一下。那么您觉得孩子早期有没有必要进

0: 行这样的智商测评，我们家长要怎么样来正确的解读这种智商测评的结果？
1: 我们作为家长，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智商测试，我们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测智商呢，主要是用来排查发育异常，或者是发现已经有特殊天赋的孩子，所以就是
0: 一般情况下不用去做这个，是吧？
1: 对，除非孩子有明显的发育迟缓的一种迹象，那么可以考虑给孩子做一点这个智商测试。但是呢，第一要慎重，不是说绝对不能做，而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必要才做。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有这样一些发育的迟缓，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去特别干预的这样一些情况，是可以适当的然后找相关的一些比较科学的一些机构，
0: 对，
1: 这个来做一些测试。但是呢，即使做了测试，我们也不是给孩子，也不能给孩子贴标签。所以呢，智商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我们教育的一个实施呢发生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给孩子定性或者是贴标签，关键是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教育、早引导。人生还长着呢，他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次测试就能够定了孩子的这个宣判他的死刑了啊，他不是这样的。同时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人和人之间确实这因为智商的差别，所以在学习上这种什么呢，包括取得学业成功的几率呀、考试成绩啊、分数啊，对不对？它还是跟这个智商还是有关系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智商在他成功当中的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它其实是不断降低的。是一方面说明早期智力开发确实很重要，但同时的话呢，除了智力因素之外，别的方面包括他的意志品质啊、兴趣的培养啊、他的一种性格的陶冶啊，在会随着时间的这种增长，他的年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呢，高分不代表未来就成功，低分也不代表着未来就压根没有希望，它不是那么一个对应的关系。
0: 我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一点我特别的赞同，也觉得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给一个孩子早早的就进行一个智商的测评，我们的家长真的在这一点上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首先是你不一定能够找到比较权威的这个机构来给孩子做这个测评，其次是在测完以后可能家长就很容易先入为主了，就觉得啊，我这个孩子超级聪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可能你就在卷孩子，对他长远的发展不利。或者你测了以后你又觉得啊，我这个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就是不上场，可能你的语言或者你的行动就会带出这样的信息，那很可能就真的是贴标签了，反而也阻碍了孩子正常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家长就好好的陪伴咱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就很好了。除非真的是像杨老师说的，你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真的是非常的迟缓，出现了一些远低于自己同龄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再谨慎的进行一些测评。
1: 我再补充一点，哪怕你发现你的娃娃是个所谓的天才，那么说实话哈，我在我们教育学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其实天才他不是培养的，他是发现的。那么如果你发现他有在某方面有些天赋的时候，他更需要的是一个更良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0: 啊，
1: 既不给他施加过高的压力，同时呢又不怎么样，又不阻止他去进行必要的一些自由探索。所以这个良好的家庭氛围，然后呢平等互助的一种家庭关系，对所谓的天才他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的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比较典型的信号来判断孩子在智力的发育上面会有一些异常？如果真的是发现这种异常以后，有没有办法来科学的就医或者干预？李老师，您在这个方面您给我们说一说。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是严谨一点讲的话，有一部分这个先天因素导致的这个智力发育异常呢，其实是医生他就直接在孩子生下来就可以告诉你的了。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的呢，就是这些孩子从医生的那个角度没有说这个孩子有什么东西，但是呢随着发育到了这个一岁左右，有哪些明显的迹象症状会让我们提高警惕，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问题。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应人应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和他互动的时候，成年人和这个孩子互动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样。 有一些孩子

0: 他认生，就孩子可能别的人来抱抱不走，他就开始哭、
1: 嗯、
0: 这样的孩子没毛病，绝对是好的、
1: 哦、对
0: 这个孩子是聪明孩子，是好孩子啊、嗯、如果这个孩子完全不认生，谁都能抱得走，他可能这个还是反而有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别人跟他互动的时候，这个孩子有没有反应。就比如说我们昆明哈，很多这个逗孩子就是猫猫 day 哈，
1: 嗯，对
0: 对对，做个鬼脸逗他一下，这个孩子不管是笑还是哭都是有反应，都是对的。如果这个孩子你跟他猫猫 day 了，逗他了一点反应没有，那就要警惕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应人啊。第二个叫应物，更多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玩具或者给他一个东西，他怎么对待这个玩意儿。比如说我们拿一个，随便说拿一个小汽车给他，这个孩子婴幼儿时期他会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抓在手上敲敲打打或者放嘴里去啃，
1: 嗯
0: 啊，这个是很正常，早期发育他就是这个动作逻辑嘛。
1: 嗯，
0: 那么再往后呢，他就会拿着这个小汽车
1: 地上滑，
0: 在地上滑，对吧，把它当成一个玩具来开始玩，甚至呢他还会开发出很多新的玩法。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不会玩，那就很需要警惕。
1: 我们家长在观察到也不用太着急、
0: 嗯、
1: 也可能孩子在某些方面呢他会稍微晚一点，
0: 对，
1: 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慌、
0: 嗯、
1: 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有什么疑问呢去找专家，
0: 对，
1: 做一些咨询和测评，不要自己就先慌了手脚哈、
0: 嗯、
1: 针对现在孩子的早期的智力开发，两位老师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给到我们家长呢？杨老师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主持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每个家长啊，因为孩子呢是老天赐给我们每个家庭的一个礼物，
1: 非常珍贵、
2: 对，不管他是反应慢点还是这个反应快点，还是这个内向一点外向一点，好动一点好静一点，应该说他就是你的娃娃，你的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培养，不光是智力开发了，包括他的这个身心健康啊，个性陶冶啊等等等等，应该说我们教育的实施呢，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对孩子的整个的身心健康、个性培养、人格健全、社会适应、情感陶冶、道德养成都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讲呢，我们还是要摒弃一种功利化和短期化的一种心态。所以呢，人的培养和发展有它的规律，有他的一些过程，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然后呢根据孩子的不同特点，个性化的因势利导因材施教的，摒弃那种功利化短期化肤浅化的一种教育思想观念。要知道教育不是为了制造神童，而是为了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致力于达成这个孩子的终身幸福的一个寻找，这个才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去享受陪伴孩子的过程，要知道孩子的这个探索过程啊，比那个所谓的那个分数和成绩更为重要。我们要去保护孩子的一种求知欲、好奇心、兴趣。所以呢，最后呢，想送给各位家长一句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1: 啊。
2: 我们不能像生产零件一样去制造孩子。所以呢，我们要请放下焦虑，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比孩子会多背几首诗、多认几个单词、多认几个字更重要。要保护孩子的对生活的热爱，才是对他未来最大的智力投资。
1: 非常好，那李老师
0: 啊，刚刚杨老师讲的非常好。我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啊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有一句话叫做要易子而教，教、
1: 哦、教换
0: 人，对，交换孩子啊、嗯、来教。这个其实有一定的道理，那道理在哪儿呢？它道理在于我们对于教这个概念的认知有点刻板
1: 啊，
0: 就是我们教是什么教，就是你坐下来我给你讲，然后你照着学啊，或者说你跟着我模仿，这个叫教。但其实刚刚杨老师也提到了，大家要摒除这个概念，你怎么能够不易子而教，自己孩子能把它教好呢？就是你不要想着说什么都是我给你讲一遍，我给你做一遍，你跟着来，然后呢你赶紧重复给我看，呈现出来看你到底学会没有，完全不需要这些东西。什么叫是最好的教呢？就是带着他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就拿这句话来做总结。
1: 嗯，
0: 最好的早期开发，最好的亲子教育，就是陪着孩子有效的投入，跟他一起玩。
1: 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在这三期节目里，我觉得受益颇多。因为通过这三期节目，我们从两位老师给我们的科学的讲述当中，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的智力开发。我们的家长真的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慢慢的陪着孩子长大，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智力开发。感谢两位老师。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

0: 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我们再会。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来说说山区最常出现的落石问题。落石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可能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命。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5: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5: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什么是心智深？

0: 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

0: 堂特供的1800目超微三七粉一份儿。活动。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3: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

0: 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把这首《特别的青春》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最近是不是大家见面聊的话题都是和世界杯有关？朋友之间见面都说，昨天看球了吗？这两天熬夜了吗？我也是一个球迷哈，但是不能每天晚上都熬，因为毕竟年纪大了，熬一天好几天都缓不

过来。但是有一些比赛还真是不能落下哈，一些精彩的比赛还真是必须要看，该熬还得熬。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又出现了经典的比赛，当然这是所有球迷都很期待的。目前呢，世界杯还在进行着小组赛的各轮比赛。前两天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不被各界看好的佛得角，应该说给所有的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40岁的门将沃金尼亚的极致的扑救，顽强地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老将坚守赛场，弱旅不畏强敌的戏码，瞬间勾起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回忆。我们为什么喜欢看世界杯？其实青春不过寥寥几届世界杯，历经岁月的沉淀，一代代的球迷逐渐地跳出了输赢的桎梏，读懂了每一次全力奔跑，每一分钟顽强坚守背后最珍贵的拼搏价值。很多的60后、70后、80后、90后，对于我们哈，可能关于世界杯的记忆的点可能要更早一些，也许是94年的世界杯，也许是98年的世界杯，再有也许还是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然，说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是中国男足至今唯一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历史性时刻。尽管国足当年小组赛3场没有尝过一场胜利，一球未进，但是这段独一无二的大赛经历依然还是点燃了全民足球的热情，也为一代人埋下了坚守热爱、赤诚追梦的心。对于老一代球迷的看球时光，当然当中裹挟着浓郁的人间烟火，它也是属于专属于千禧年前后的集体青春的仪式。那个时候还没有短视频的集锦和实时的弹幕的互动，观赛呢也是一场慢且真诚的青春的奔赴。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98年的世界杯，大家一起挤在宿舍楼下的这个看电视的地方，大学宿舍此起彼伏的这个欢呼，还有亲朋好友围坐电视机前的闲谈相伴，以及第二天翻阅体育周报的所有复盘赛况的执着。你看，完整追完一场大赛，用心的珍藏赛场的点点滴滴，这一份质朴纯粹的热爱是所有老球迷独有的青春浪漫。当然，时代在更迭发展， Z 时代又重塑了全新的世界杯的观赛生态，也为传统的足球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再拘泥于全程的守着比赛的传统模式，而是截取高光名场面，速看赛事集锦，通过二次创作、弹幕互动以及话题热议等很多元的方式，来构建独属于年轻群体的足球表达体系。像线下的一些约着集体的观赛、露天大屏的打卡、线上群的热议、实时的刷屏互动，您看，新的和旧的观赛场景的相互共生、相互相融，也勾勒出当下多元鲜活的足球文化风貌。媒介的浪潮迭代升级，但是人们为精彩进球心动、为赛场拼搏动容的心始终没有变。历经时光的沉淀，一代代的球迷已经长大，当然也已然读懂世界杯的核心魅力不在于登顶捧杯的那一瞬间，而在于赛场上坚守和突破、遗憾和释然交织的人间百态。绿茵场上的每一种拼搏的姿态都是人生成长最生动的缩影。4年1次的世界杯，用丈量青春的时光标尺，也是映照社会变迁和人心成长的镜面。我们为什么爱世界杯？因为它当中充满了太多太多人生的点点滴滴。回望每一届远去的绿茵的盛会，人们都会眷恋，原来不是冰冷的赛事的胜负和排名，而是那一年看世界杯时，我们心怀赤诚、义无反顾奔赴热爱的纯粹的自己。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圆满闭幕，截至目前，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逾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展期累计进馆人次达50万人。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168.94万辆，同比增长3.33%，较平日增长23.49%。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在 G 组的第一轮，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追平了克罗泽保持的世界杯16球的总进球纪录。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我们来关注和世界杯相关的资讯和话题。首先来关注赛况，在北京时间的17号凌晨，在 I 组首轮比赛当中，高卢雄鸡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在下半场率先打破僵局，随后替补上场的巴尔科拉帮助法国队扩大了比分。姆巴耶在伤停补时帮助塞内加尔扳回一城，而在一分钟之后，姆巴佩再入一球锁定胜局。此外，当地时间的6月16号，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 I 组小组赛当中，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当然了，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刚刚完成了一场比赛，这是世界杯 G 组第一轮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在堪萨斯箭头体育场举行。

本场梅西首发，成为首位六届世界杯都有登场的球员。同时呢，本场也是梅西国家队200场的里程碑。在上半场呢，梅西杀一比破门无效，随后呢，德保罗助攻梅西远射世界波，破门首开纪录。阿尔及利亚零射正。半场结束之后，阿根廷1-0胜利阿尔及利亚。而到了下半场，梅西补射破门，继续扩大比分。冈萨雷斯助攻梅西抽射破门，完成了梅西的帽子戏法。而梅西也打进世界杯的第16个进球，追平了克罗泽的纪录。最终，阿根廷3-0胜了阿尔及利亚，取得了开门红。阿根廷积3分，暂获榜首。阿尔及利亚呢是0分，居第4。阿根廷下一轮将会对阵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下一轮会对阵约旦。从昨天晚上姆巴佩的独中2元哈，他的到今天早上的梅西帽子戏法，这个凌晨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老将带给我们的惊喜。那么在今天我们将会迎来一些什么样的比赛呢？稍后北京时间12点，我们将会迎来奥地利队和约旦队，这是这一组的第一轮。队史首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约旦队，面对实力更胜一筹的奥地利队，这支来自亚洲的世界杯新军能否依靠防守抵挡住奥地利的进攻，抢下历史性的积分，当然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大的看点。那大家也可以稍后在午饭的时候可以观赏一下这场足球。除此之外呢，在明天凌晨的1点，也就是今天夜里的1点， K 组的第一轮比赛，我们将会看到葡萄牙队和刚果金队的对阵。和梅西一样41岁的 C 罗将会迎来他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的首秀。面对时隔半个世纪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 C 罗能不能率领葡萄牙队用一场胜利开个好头呢？值得期待。同时呢，在今天夜里的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号的4点，将会进行 L 组的第一轮，我们将迎来老牌劲旅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8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的半决赛，克罗地亚队加时淘汰了英格兰队，将其挡在了决赛的门外。而这次两队在小组赛就相遇了，胜负也许会决定最终的出线的主动权。40岁的克罗地亚功勋中场莫德里奇以及英格兰的凯恩·贝利厄姆将会领衔英格兰的一众球星，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值得期待。

好了，刚才和大家一起梳理了结束的比赛和即将迎来的比赛哈，接下来要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小伪球迷的科普了。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每年都会有老球迷在观赛，当然也会加入一些新球迷。在新球迷当中呢，有一些可能对于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啊，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哈。每一届看球的远远不止只有硬核球迷，当然了，这也正是世界杯第一运动的这个破圈的魅力。那为了方便大家观赛世界杯，在这儿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本届世界杯的必备知识点。首先第一点，美加墨世界杯可不是美加上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让很多网友第一眼脑洞乱飞，有网友以为是美国和墨西哥啊，美加墨西哥就是加上一个加号，甚至呢有人把加解读为加勒比甚至是加纳。那这个时候加拿大就懵了，说我就这么不配吗？当然不是，必须要澄清一下，本届世界杯赛事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承办，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合办。16座城市104场比赛，这个夏天大饱眼福的同时，可不要把这个家给忽略了哟。那除此之外呢，可能很多球迷也感到很奇怪，说为什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有三个开幕式呢？三个东道主，开幕式谁办？掰扯不明白，那就雨露均沾。本届世界杯直接安排3场开幕式，主打一个各办各的。要和朋友聊开幕式知识，一定要记住，墨西哥的开幕式有夏奇拉，美国的开幕式有水果姐，那至于加拿大那场，有谁可以不知道？但是大力神杯漏气了，大

家必须知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三场闭幕式，有吗？三场开幕式，那是不是闭幕式也得有三场呢？不好意思，本届世界杯没

0: 发展产业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在滇中楚雄，彝绣技艺的传承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近年来，从红土高原的绣娘指尖到国际绣场的聚光灯下，千年彝绣正以全新姿态惊艳世界。同时，这项针线技艺也发展成为亿元级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那么彝绣是如何突破传承困境，实现时尚破圈，走向国际秀场的？政府方面又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让非遗手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未来如何让千年彝绣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打造民族文化新标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短片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
2: 技艺当时要求比较高，我们在绣这个银也好，绣马的时也好，就是一定要做到疏而不漏，密而不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楚雄南华县人，早年间丁兰英也和当地很多人一样选择了外出务工。不过8岁就跟随母亲学习彝族刺绣的他，一直都不想放弃自己的这门手艺。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了彝绣公司，发展壮大了妈妈制造合作社，搭建培训体系，引入现代设计理念，让彝绣从老物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
2: 州里县里面呢也特别支持我，带着姐妹们创业的想法，就送我去培训，去参赛，帮助我们争取了一些培训项目，带着我们到处跑市场，我们的绣品就慢慢的有了名气，销路也越来越好了。
1: 同样曾经在外工作的金瑞瑞，为了传承母亲的彝绣技艺，也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他不仅潜心钻研母亲传授的技法，还走遍楚雄的山村彝寨，拜访数十位老绣娘，学习针法和纹样，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刺绣风格。为带动广大农村妇女增收致富，金瑞瑞在牟定县设立了20多个彝绣车间，以累计带动2000多名绣娘实现就近就业。
3: 说我还没来得上班之前嘛，我有别的什么稳定的收入，现在我们的工资收入了嘛，都是2000多3000，在家门口就业，作为一个残疾人，真的我感到很高兴。
1: 近年来，像金瑞瑞一样的年轻人还化身文化使者，带着彝绣走出了家门。由他自主设计的6500套彝绣服饰出口英国，系列作品也先后亮相米兰、纽约、巴黎国际时装周舞台。今年3月，彝绣新锐设计师李蕊银带着69套精美彝绣服饰精彩亮相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春季舞台。他的作品既保留了彝绣的传统技法，又在款式上做了适合日常穿着的创新。作品中的童装设计在时装周舞台上备受瞩目。
4: 非遗学再多，不如真正的穿在身上。放在柜子里是手艺，穿在身上才是传承。愿世界上每一个人穿上我的花衣裳，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 与此同时，楚雄州还依托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永仁纸祖彝族赛庄节文化资源，成功孵化楚雄时装周、南博时装周等品牌。如今楚雄彝绣已成功实现绣品变商品、绣场变市场、绣片变名片三大跨越。楚雄彝绣集体商标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成为全国首个非遗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非遗加时尚的深度融合，让彝绣从深山走向了世界，而且还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与时尚设计全球示范案例，成为国际舞台上亮眼的中国文化符号。短片看完了，我们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今天在演播室里，我们邀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是彝族服饰新锐设计师、花衣裳品牌主理人李蕊银，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楚雄州彝绣非遗传承人金瑞瑞，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钟雪峰。欢迎三位。 今天各位的到来让我们的演播室的颜色变得特别的亮丽。林老师，我们知道今年的您的作品是亮相了中国国际时装周，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中国国际时装周呢是中国时尚的顶尖舞台，它也是设计师和非遗品牌获得权威认证，对接全球资源，实现商业和文化双重破圈。

0: 圈的一个核心平台。那您这次带去了哪些作品呢？
1: 我这次带去的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它都是那个童装的设计。它分为好几个系列的一个展示，一个呢就是青花绣的一个展示，因为它青花绣的设计它来源于我们彝族人他一个独特的针法青花刺绣。它是以那个蓝白过渡，用一些时尚的那个面料，然后还有一些设计呢，让那个孩子们穿着在身上，就是一个祖先的一个传统针法，对的一个传承。
0: 那在时装周上，您看着这些模特走秀，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在现场的话，秀场结束了以后，就有很多国内外的设计师还有媒体朋友都主动过来跟我聊天，他们就说在我的作品里，既能感受到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也能就是体会到手工刺绣的服装的一些魅力。
0: 那么李老师在筹备国际时装周的同时呢，金老师也把我们云南的彝绣带到了2026全国两会的现场。我记得当时您参加两会的时候，就是穿的今天这身绿色的衣服。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套衣服呢？
2: 因为也是彝绣的彝绣行业的发展啊，然后让我们的绣娘呢有了生活的希望啊，它就是一种象征着一种新生，就由新长出来的枝芽，新生的力量。所以今年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我就想以这样一个绿色的主题呢，然后亮相人民大会堂，其实也就是想传达啊。也希望唤起更多的年轻人呢啊，扎根我们的文化，然后大家来共同来传承和守护好我们的这样美好的民族文化。
0: 我看这个衣服上的这个绣的纹样也是花，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我身上的这个花就是我们楚雄州牟定县的县花，叫山茶花。那山茶花也是属于马樱花的其中一种品类。然后山茶花一直和马樱花的寓意是一样的，它就是代表一种美好的象征。你看，就代表家庭和谐，夫妻恩爱，兄弟同心，也代表着一种彝家姑娘女性之美的。
0: 哎，您能不能回到两会的场景，给我们描述一下当时我们穿着这个衣服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2: 就是从我3月3日去北京报告以后呀，就是3月4日的那一个预备会结束的时候，那一天我的采访从中午的1点半就采访到了下午6点钟，就是聚焦了所有国家主流的媒体，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站在人群当中，这一套服装显得特别的惊艳，然后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亮相。其实我觉得我们彝绣1800年才从大山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国际，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每一年的两会，我都想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最美好的寓意的服装呢，然后带到两会的现场，让大家都知道咱们楚雄衣袖有多美，它背后的文化有多深。
0: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衣袖啊，不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其实也在国际上是备受关注的。那钟副部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从哪些具体的维度，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为衣袖产业走向国际筑牢了根基。
3: 在产业组织方面，我们组建了由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的彝绣文化产业工作发展专班和彝绣产业联合会，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车间绣坊的这么一个彝绣文化产业的运行机制，出台了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37条政策措施。这一个37条措施呢，都是真金白银的一个支持，制定了楚雄彝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际上，这一个就是推动我们彝绣文化产业呢，从2.0版本到3.0版本的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工作的部署要求。在产业支撑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彝绣袋、彝绣宝、彝绣油等11项研练补练的举措。2023年至今啊，金融机构推出彝绣袋产品29个，向彝绣经营主体投放优惠贷款4.52亿元，156户彝绣经营主体呢，获得了9385万元的授信。我们还依托邮政、农村电商和跨境服务体系，使彝绣产品的物流成本呢降低了40%。在品牌打造方面，我们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成功申报了楚雄彝绣集体使用商标，并在前韩一呢推广使用。楚雄彝绣呢，成为全国唯一登上纽约、米兰、巴黎3大国际时装周的非遗服装服饰，首个实现了我们的楚雄时装周与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联名举办。

0: 但对于我们楚雄石砖车的这个品牌化、市场化呢，应该说是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同时呢，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三届楚雄石砖车，三届石砖车呢，我们总共举办了150场次的发布会，对外呢发布了5100多套非遗的服装服饰，媒体的曝光量呢超过了50亿次。
1: 那么钟副部长，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咱们楚雄的遗绣带来哪些新的变化？目前楚雄遗绣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应该说是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呢，我们整个楚雄这遗绣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一是产业质量呢不断的提升，产值呢从2022年的8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11.5亿元，这个是产值增加值呢，从2022年的2.45亿元呢增加到2025年的3.45亿元，增长了40%，这个增长比例和幅度都是非常大。但是经营主体呢不断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泉州的遗绣经营主体，达到2233户，22年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590多户。实际是我们增加了1695户，目前呢我们规范企业达到了14户。同时呢我们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了77个遗绣车间，513个绣坊，3次绣量人数和收入呢不断的增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泉州的绣量达到了6.2万人，比较2022年增加了1.2万人。其中的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的非遗传承人，达到了196人。绣量的人均收入呢，从2022年的3180元提升到3860元，这个增长比例呢，我们认为是来之不易的。四是产品市场呢不断拓展，我们推出了5大系列的遗绣文创产品，开通了新成昆提路、成都至西双版纳动车，我们冠名了一个叫遗绣号专利，在这个法国、英国、美国以及这个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呢，我们也注册成立了公司和设立了这个遗绣的销售点。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楚雄遗绣马德里国际商标的注册，通过这么一系列的措施呢，推动我们楚雄遗绣呢更好的走向国际市场。
1: 我们想知道两位绣娘哈，其实是深耕遗绣很多年了。那么，我想听听两位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和遗绣结缘的故事。咱们从金老师开始吧。金老师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创业的吗？
2: 对，是的。
1: 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2: 我大学学的是音乐。
1: 其实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您分享过一些上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参加歌手大赛啊，在舞台上跳舞啊，各种各样的视频。当时还是在舞台上非常活跃的。
2: 对对对。
1: 那放弃光鲜亮丽的舞台，回到这个遗绣的绣房，有没有做过心理斗争？
2: 有，因为我其实和遗绣的结缘真的是因为我的母亲。当时我的母亲打电话跟我商量说，希望就是我传承她这门手艺，确实是因为她的这个绣花功夫一针一线，然后把我和我的姐姐带出了大山带出了我们寨子，然后培养成了我们寨子走出来的第一对大学生姐妹花。所以当时她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斗争了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大学毕业以后你在外面有那么好的发展条件所以当时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我就然后我就毅然决然辞去了我的编导的工作，然后回来以后呢，然后传承我母亲的手艺然后也一方面呢感恩母亲这么多年对我们两姐妹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就是说是回来既然接手妈妈的这门手艺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李老师也是出身遗绣世家吧？
3: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和遗绣的缘分呢，就是早早的从小就扎根了，泡在奶奶和外婆的针线旁看到他们就手上一针一线的绣着就是一些帐帘啊、包啊，还有一些鞋垫呀，就他们一辈子都是和那个绣线打交道，绣出来的每一片那个绣片和作品都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也绣了很长的时间，也藏了他的情怀。奶奶留下的就是那些老绣 袖边呢代代传下来的一些针法，也是我从小最深刻的回忆，也是我对设计呢有的底气，还有它的源头。
1: 今天也知道您是带来了一些创新的作品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3: 对对，像这个呢，然后就是我们的楚雄绿孔雀之乡的一个宜秀的相框，取材就是用了它的一个孔雀的羽毛，然后来去给它做作为。

0: 个主体，然后它旁边呢就是它有那个蝴蝶，然后还有像我们这边的牡丹花的一些纹样，然后也是代表着我们狮子山的牡丹花，代表一抹春天的色彩。还有就是这一双鞋，它其实也是十二生肖里面的，然后其中一个属相，生肖鸡，然后它也是我们武定县的武定壮鸡之枪。为什么做了红色呢？它也代表了武定的，就是各方面它能够就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我还看到你身上穿了各种各样的首饰啊，手上戴着很多首饰，这些是咱们传统的衣袖还是您的创新作品？
0: 它也是用我们就是一种传统的衣袖，然后加上了现代的一些设计的融合。像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呢，它是老绣新做的，它手绣上的这些布料呢，它也是纯手工豆染的布料。像这些上面的这个拖肩呢，它是我们武定红彝族的那个刺绣纹样，感觉就更加贴合了一些现代的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穿着的理念。他就说衣袖呢，它并不是在像以前的那些就是太过于传统的服饰的话，它比较隆重，然后像这样子的连衣裙呢，我觉得它也是能融合到生活里面去。
1: 我看您二位戴的这个帽子是不太一样的，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有点好奇。
0: 像我戴的这顶帽子呢，它是我们就是武定黑彝族支系的鹦鹉帽。它干彝族的话，它也是这样子的一顶鹦鹉帽，但是它的花口纹样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然后像我的这一顶呢，是已经是重新设计了改良款。因为我把它那个它的那个帽檐的话，它加高了一点，然后它看上去的话，整个人的就特别的高挑挺拔一些。
1: 那金老师的那个帽子呢？
2: 我这个帽子最典型的就是我那个帽子上这几个绒球，那这几个绒球毛线球呢，其实在我们老家就是楚雄州某定县，它是独有的特色，就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每一套民族服饰上都会戴这个毛线球的这个帽子。那这个球它其实就是代表一种团结啊，也就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每一套服装上都会有这个绒球出现。
1: 那这个小小的衣袖啊，不光有特别好的寓意，同时呢也挑起了一员的大产业。钟副部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楚雄州有哪些创新的实践推动衣袖更好的出山出海。
3: 具体呢，我们在出山出海方面呢，主要做了一些工作，一是打造了外宣品牌，我们探索了这个非遗加传播、文化加媒体的这么一个打造楚雄衣袖外宣品牌的这么一个实施路径。同时呢，我们还先后圆满完成了中法建交60周年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合作伙伴会议、丝路银蚕南博四川州、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法国巴黎图书集，特别是这个法国巴黎图书集是才刚刚成功举办，在法国举办的这样一些文化的展示交流任务，推动我们楚雄衣袖从最古老的乡村 T 台袖走进了北京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纽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等国际时尚舞台。但是做好这个国际传播，2022年至今呢，我们在海外设立了32家衣袖传播站，楚雄时装周的相关的活动呢，2度登顶微博热搜，相关的信息呢，被全球458家媒体呢聚焦报道，总的曝光量呢，超过了130亿次。三是深化区域合作，我们深化沪滇、闽滇文化交流合作，与福建和上海的部分企业呢合作推出了联名款产品。同时呢，我们建立了这个全球设计师联盟，中国衣袖设计师联盟。
1: 咱们衣袖产业的发展是离不开这些政策的支持的，当然也离不开每一位绣娘的精湛技艺。金老师，您创立了公司加协会加绣娘的模式，带动了2000多名妇女就业，那么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模式的呢？
2: 我除了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同时我也是我们当地衣袖协会的会长。通过公司加协会加绣娘的模式，比方说我们公司承担了大的订单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就是组织我们协会的会员单位，因为每个会员企业包括个体户，他们手底下是有很多很多绣娘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家的这些绣娘资源呢形成一个凝聚力，合起来大家来共同完成这样的订单。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大大减少我在生产这个订单的时间成本，也可以让我少走一些弯路，我觉得这样。

0: 挺好的，这样就大家互相资源共享，互相大家的秀娘共用，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免了很多很多麻烦的事儿。
1: 那这些秀娘她们是本身就有绣的技艺，还是需要后期培训才可以？
0: 是这样的，本身我觉得移绣在我们当地就是从小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整个楚雄州6万名的秀娘，你看她从小她就是会拿起绣花针去绣衣服的，她本身是有根基的。那么她本身就是有技术的嘛，包括现在我们培训的话是主要是让他们就是从针法上技法上他们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从现在审美的角度来说，可能从配色上或者这设计的思路上可能加以一点加持，然后他们会让绣品的话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是这样的。
1: 那您带动了这么多绣娘就业，其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能让你很有感触的？
0: 我们公司的一个残疾绣娘她是2022年加入我们公司的，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在8岁的时候因为事故，然后就导致他的右腿高位截肢，然后在他结婚生完孩子以后呢，同一年的时间呢，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家庭的重担就一个压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他有2个小孩，所以特别不容易。因为他在当时加入这个移绣行业之前呢，他就是，简单的勾一些那种，就是钩针，就是我们勾一些毛线小鞋子、小帽子去卖，但是他一天早上把到晚，根本就卖不出去多少钱。这样的话，后来呢，在当地就是在当时在当，当地残联的加持下举办了这样残疾人的移绣培训，然后当时我作为培训导师嘛，然后就培训完以后呢，我就发现他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本身就有功底的，然后他也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当即也就签下了。他当然真的也非常非常的珍惜，然后通过3年的培养，他现在也是咱们公司的高级绣娘。他可以通过这个移绣增加家庭收入，然后首先他自己呢也能够自信大方的从容的快乐的面对生活。
1: 对，
0: 其次呢也能够通过移绣呢，然后增加收入，然后为家庭呢，为他的孩子呢提供一些支撑。就是我觉得移绣行业的出现，它的美在哪里？它除了针线美、技术美，它的文雅美，它更多的美是它背后的价值。
1: 那钟副部长，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举措让移绣产业发展更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呢？
2: 实际上呢，我们大力发展移绣文化产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实际就是为了广大绣娘的增收，让广大绣娘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了3件事，一是通过品牌呢共享惠及广大绣娘，楚雄移绣集体使用商标呢，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之后呢，为其发独立运营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独立运营的绣娘和我们的中小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品牌共享的平台，让他们直接享受到品牌溢价的红利。所以说呢，我们楚雄移绣集体商标呢，被广大的绣娘亲切地称之为孔雀马。这个孔雀马呢，实际来源于我们双北的立孔雀我们是根据这么一个立孔雀的造型设计出我们楚雄移绣的这个集体使用商标的这么一个标志，一个 logo， 这个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楚雄移绣呢也成为了云南省首个入选的全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典型案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通过绣花养家实现就近就地的就业。实际上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泉州6.2万绣娘的人均年增收呢，达到了3860元。固定用工的绣娘呢，据我们统计测算呢，平均收入2万到4万块。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呢，实际已经从愿景变为实景。楚雄移绣助力妇女增收的案例呢，如现了国务院新闻办的白皮书，成为中国减贫的典型案例。受邀参加了全国劳务品牌协作会议，同时呢也参加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推介活动。第三一个是通过温暖帮扶呢，带动了特殊群体。我们深入实施爱心助残的移绣活动，残疾人白名绣女培养计划这么一系列的活动呢，移绣文化产业呢 带动了2000多名残疾人呢实现了就业。同时呢，我们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妇联呢合作开展了非遗促进就业计划，为残疾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长期的技能培训和稳定的就业岗位。

0: 在2026年的米兰冬残奥会上，我们楚雄一秀长期秀良的文创作品，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举办的中国残疾人解贫实践分享会上呢进行了展示。
1: 我们想回过头来问问金老师啊，您下一步有什么规划可以推动我们的遗臼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2: 其实从2年前，23年下半年，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是几家品牌呢，就联手。联手打造我们楚雄一秀最新的消费品牌软溪，它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我们中国首个非一家情绪消费的价值品牌，也通过这样的组合方式呢，然后把以前的单打独斗形成现在的抱团发展，然后呢更好地助推我们楚雄一秀迈向3.0呢这样一个版本呢，然后走向更新的台阶，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整合好咱们楚雄州优质的这些年轻的品牌，然后大家来形成合力，然后依托老一辈的根基呢，大家合力把我们的遗秀呢走上世界，走上国际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希望像我的母亲一样吧，花一辈子的心血呢，让我们这个遗秀之花呢永远绽放。
1: 那新产品有了，新设计有了，新理念有了，钟副部长，请您介绍一下接下来楚雄州下一步会有怎样的规划，如何将遗秀与非遗时尚文旅资源联动，打造云南文旅的新标杆。
0: 在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将按照楚雄州遗秀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的安排部署。实际上这一个3年行动计划呢，是我们今后3年整个遗秀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聚焦打响楚雄遗秀世界共享这一句口号，联动西遗公共品牌与企业自主品牌双品牌的驱动战略，实现深挖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三个价值，做到融合发展、跨界发展、创新发展、链式发展，紧盯非遗传承人的培训培养、市场主体培育、秀良技术培训、标准化建设、质量诚信提升5个关键，抓好品牌化、产品化、数字化、普惠化、人才化6化支撑，实施好遗秀非遗传承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经营主体培育、创意设计提升、产品市场推广、产业数字化创新、跨界融合发展、西遗品牌提升、研练补练、人才培养引进10大行动，把楚雄遗秀打造成为全省文化产业新的支撑和云南文化的新标杆，推动遗秀文化产业呢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1: 小小遗秀秀出千年文脉，一根袖珍织就富民产业。从指尖技艺到经济引擎，从深山绣房到国际秀场，遗秀正以传承为根，以创新为魂，带动万千绣娘增收致富，同时也绘就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再次感谢3位做客新视野演播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新视野不见不散。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0: 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圆满闭幕，截至目前，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过277亿元，展期累计进馆人次达50万人。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168.94万辆，同比增长3.33%，较平日增长23.49%。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预计每升下调幅度在0.26元左右。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国家禁毒办今天介绍，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然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一轮，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第六轮征战世界杯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追平了克洛泽保持的世界杯16球的总进球纪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的资讯。
0: 热点聚焦，

0: 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持续深化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立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五大功能平台。据统计，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5个计划单列市参展，首次达成国内省市参展全覆盖。112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2301家境内外企业齐聚展会。截至6月15号，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增长20.9%、28.5%。展期预计进馆人数达50万人次。据昨天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南博会持续擦亮投资云南招商品牌，创新采用省级推介加16州市联动加全球直播模式，广邀海内外优质经营主体参与云南、广西、黑龙江、新疆等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集中发布40项跨境制度创新成果，同步开展产业对接活动，与华东师范大学、海南自贸港等有关开放园区达成合作，签约落地人工智能、智慧数字园区、农产品加工交易平台等多个产业合作项目，组织边民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咖啡企业对接会。据了解，本届南博会首次举行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展出556幅南亚主题摄影作品，填补专业影像展区空白，举办丝路云上、南博时装周，充分展示楚雄一秀等全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非遗品牌，开展蓝莓试听周等活动，多元展现各国文化魅力，首次举办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汇聚10余个国家85位网络创作者，发布年度共创计划，启动多项跨国 IP 项目。此外，本届南博会累计投放200万南博会主题美物消费券，叠加南博加618电商券、美素美食专项消费券，线下打造南博美食会、酒类彩云市集、南博好礼等。每年的南博会都会迎来大批全球的参展商和观众聚光灯外，一群人呢默默的付出，支撑着展会的高效运转，为展馆增添了烟火气。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这群守护者们，从他们身上了解不一样的南博故事。
2: 一般我们逛南博会呢，都是看特色的展品和酷炫的活动，但一场成功的盛会并非只有高光的集锦。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带大家解锁南博会那些特别的隐藏 NPC。
3: 100% cotton
4: 是棉的，100%纯棉。
5: 这是150单。
4: How much is this?
6: 这个 140
4: 你这140。
7: 当消费者与外国客商沟通不畅时，南博会志愿者小白云就会及时出现，用流利的英语协助双方交流。第十届南博会志愿者云南大学学生李瑞雪，
8: 如果我们在这边巡逻的话，他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他会叫我们过去帮他解决一下翻译问题。我们小白云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成功区的几个高校。
7: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
9: 你为什么会特意报名来做这个小白云呢？
8: 因为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和外国人交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化，他们那边的。
7: 第十届南博会展商，
10: She is very beautiful.
11: 她非常美丽，而且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7: 从校园奔赴会展一线，700名小白云志愿

0: 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引导员、统计员，更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1: 师傅，可以上车吗？
2: 可以。
1: 好。
0: 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曾永才，
3: 我们是昆明公交的，
1: 平时开惯公交车，再开这个是不是跟玩一样？
3: 也不是玩，比开公交车更复杂，人多。
1: 哦。
3: 还很危险的，我们在里面都很慢，
1: 又要开得稳，又要注意安全
3: 啊，还要注意安全。
1: 公司里面选这个摆渡车的司机有什么标准吗？
3: 工作表现比较好的，
1: 就是服务比较热情
3: 的，到会展中心来服务一下，责任还是比较大。
0: 穿梭在各个场馆间的摆渡车串联起长长的观展路线，保障着每一位观众的出行顺畅，成了南博会里默默运转的移动纽带。而网红宝山咖叔李金河表演的火焰咖啡的制作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4: 虹桥咖叔的火山咖啡免费品尝，
5: 虎南咖啡
1: 汗流浃背了，兄弟们火力十足啊。今年是您第几次来这个南博会参加？
6: 第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我是来卖那个蜂蜜的，当时的主产是蜂蜜，现在把我这个爱好干成一个主产去了。
1: 那么这次来，你感觉这个南博会有什么变化吗？
6: 感觉非常热闹了，要把我们宝山小地咖啡推出来嘛。
1: 像现在这个喜欢云南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您是什么感受？
6: 对这个产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非常好的，然后让我们咖农有收益，
1: 真的很甘甜，很好喝。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
1: 南博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大国视野，有经贸往来，也有城市高光。但真正让这场盛会完整、鲜活、温暖的，是跨越国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往返，是饱含深情的奔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站在南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他们默默撑起了整个南博会的烟火气。
7: 昨天全长12925米的龙顺隧洞顺利贯通了，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的17红河段全隧贯通。
8: 3、2、1，起爆！
9: 龙顺隧洞位于建水县境内，是红河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17红河段输水干渠总长109.51公里，占工程总长度的16%左右，沿线经过石屏县、建水县及各旧市，受水区总面积0.44万平方公里。通水后可解决红河州110万人的城镇生活用水，新增灌溉面积2.40万亩。云南省滇中引水建管局红河分局副局长农荣：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隧洞工序衔接，以资源配置高效推进串气施工。
9: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17的玉溪段、楚雄段和红河段已先后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将计划在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上旬，17工程水源工程已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2台水泵机组已完成安装8台，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2.6公里，占总长的95%。2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隧洞开挖125.5公里，占总长近93%。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8.1公里，占总长的70%。
7: 昨天，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了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点，实地探访评卷工作的流程。我们来关注。
0: 在昆明理工大学评卷点，记者看到现场设立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手机存放柜等设施设备，所有人员需凭有效证件方可进入。今年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评卷模式，确保每道切割小题至少有2位评卷教师随机独立进行背对背评阅，设置6大监控指标，构建多层级质检体系，全方位把控质量，建立多模型背靠背赋分转换机制，严格按照等级赋分办法开展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科目等级赋分，确保赋分结果准确无误。家长代表吴女士：
11: 非常的放心，因为整个阅卷组

0: 比较严谨，比较认真。从他们整个试卷的一个分析，评分的一个标准，我心里边顿时呢就踏实了很多。
1: 据了解，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卷工作从6月11日起展开，实行全科目网上评卷，评阅试卷175万多份。在评分、核查和数据校验等工作全部结束后，将根据划线原则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6月25日左右提交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计划6月28日至7月2日进行网上填报志愿。今年云南将面向全省27个国家级和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阳光志愿专项帮扶行动，向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化线下咨询服务。计划7月初至8月中旬开展招生录取工作。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

0: 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将在江川区星云湖畔盛大启幕，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在位于星云湖畔的望海码头，参与主题文艺演出的演职人员正在加紧排练。玉溪市花东剧院院长、主题文艺演出导演一路：
4: 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儿合成，实地合成，因为它是个实景演出嘛，所以好多的节目要到这儿现场调，18号彩排，19号演出。
3: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这台实景音视化演出将以屈原作为精神引领式贯穿人物，在屈原与青鱼、小玉的跨时空对话中，串联端午文化、爱国主义精神、古滇青铜文化、生态文明、聂耳故乡特色文化等丰富意象。岸边广场、近水区域、水上廊道将共同构成多重表演空间，让山水与人文在沉浸式体验中完美融合，呈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特质。一路，
4: 我们的整个的演出比较突出我们的节日，我们中国的节日端午。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更多的一些体现，比如说滇剧、花灯，然后我们用了古筝，还有这个汉服，整个融合呢，就是我们要有传统的，然后又有现代的，还有竹乐的这样的器乐。这一台的看顶还是蛮有传统韵味的。
3: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亮点纷呈，除了传统的龙舟竞赛外，新增的民俗文化巡游格外引人注目，文明实践集市也将焕新升级。玉溪市江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文明办主任张成峰：
5: 跟往年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民宿行游，这7支队伍呢都是来自不同的乡镇，还有群众，还有小朋友，这个是往年没有的。然后还有我们中医有文化的那个体验，还有那个药茶，教群众怎么养生，然后怎么保健，这些也是往年没有的。另外一个还有我们文明局势的那个点朱砂，射五毒，这些也是特别吸引小朋友。
3: 从实景排练的争分夺秒，到民俗巡游的精心打磨，再到文明局势的创意布展，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准备迎接八方宾客，共赴文明之约，共享安康端午。
2: 近年来，大理州南涧县以数字赋能田间管理，以科研破解技术难题，以标准规范生产流程，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新打法，将千年老家底淬炼为富民强县的产业新价值。
3: 在无量山镇可保村，村里搭建起的数字茶园可视化管控平台的大屏里，实时传回茶山实景，从茶树培育、鲜叶采摘到加工生产，全流程在线可视。南涧县无量山镇可保村党总支副书记杨文兰：
6: 这套系统既能倾听后鉴定茶园防范破坏，又能实时查看茶树展示等情况，有效节约管护人力。茶园管护从示范化管理并精细化管理，实实在在带动村民茶叶稳产增收。
3: 为破解传统茶产业品质不稳、良种滞后、技术薄弱等瓶颈，2023年，南涧携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挂牌成立无量山白茶研究中心，2026年1月正式揭牌运行，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科技支撑。南涧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韦红。

0: 西。
1: 组建了三个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聘请了51位专家学者作为茶叶发展顾问，制定颁布了南建无量山高山白茶加工技术规程，为品质管控提供

0: 条，有标可依。南建茶厂总经理周红海：
1: 这个标准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基础标准，每个企业需要共同遵守的一个生产底线，但是也让每个企业有一些创新。你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可以发挥你每个茶厂的独特的加工工艺优势，但是它都有一个底线，所以对行业是一个保护，对消费者也是一个保护。
0: 如今，南建已构建起科技赋能、标准护航、生态固本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全线大力推行绿色种养模式，严控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持续擦亮高山生态白茶金字招牌。目前，全线茶园有机认证率高达98%，稳居全省前列。
2: 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消防救援局于今天上午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消防安全的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的工作。今年以来呢，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止到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起数与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17.8%和14.8%。发生的较大火灾事故20起，与去年同期下降41.2%，没有发生重大的和特别重大的事故。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的申报，超过了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已经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这应该比第一个阶段更加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呢，他已经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呢，必须更加负责任。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曲靖市北部、昭通市、怒江市北部、德宏州西部、宝山市西部、普洱市东南部、红河州西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阴，19到26度；宝山阵雨19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9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蒙自阵雨转阴，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29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转阴，19到26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

0: 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4期。听众朋友，放疗也就是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三大核心治疗手段之一。大约70%的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需要接受放疗，它依然靠高能射线精准灭杀肿瘤细胞。虽说放疗不像手术会留下创口，

0: 也不像化疗会产生强烈的全身反应，但是难免会对照射区域内的正常组织造成一定的损伤。如何科学护理这些受损的部位，妥善应对放疗引发的各类全身不适，是保障治疗顺利推进的关键。怎样应对短期与远期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呢？又该借助科学照护提升生活质量，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呢？本期的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详细解读放疗后的科学护理方法，帮助大家安心康复，重拾健康生活。名医档案。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镇雄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云南省星滇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项学术任职。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分享放疗后的科学护理知识。
0: 高博士啊，很多听众朋友习惯把放疗称作烤电，普遍认为它主要是损伤了皮肤，所以啊，放疗结束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皮肤该如何护理。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先给我们讲讲放疗后的皮肤护理原则好吗？
1: 好的，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大家往往只关注皮肤问题，但放疗护理呢涵盖的内容呢远不止这些。放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呢，也会对照射范围内的正常组织造成损伤，这类损伤呢有时会在治疗结束后才慢慢显现。那皮肤、黏膜、腺体等组织呢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修复。那所以呢，放疗的副反应呢也就分为了近期反应和远期反应。近期反应呢主要包括皮肤的干裂、口腔黏膜炎、吞咽疼痛、放射性肺炎等，大多在治疗期间或者结束后不久就会出现。那远期反应呢有皮肤的纤维化、长期口干、放射性脊髓病等，可能在放疗结束数月甚至数年后发作。那科学护理呢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并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0: 主任呢，照射部位不同，放疗对人体器官的功能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1: 有的，子云。那照射部位不同，放疗对人体器官功能的影响也不一样。那比如头颈部放疗可能影响患者的咀嚼、吞咽与语言功能，那胸部放疗呢可能会波及心肺功能，因此康复期的功能锻炼也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呢，经历漫长治疗后，部分患者会产生肿瘤复发转移的恐惧、容貌改变带来的焦虑以及重返社会的担忧，那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护理呢能够帮助患者重建生活的信心。那我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皮肤屏障保护说起，接受放疗的区域皮肤会变得格外敏感脆弱，部分人呢还会出现红斑、脱皮等情况。护理时要像呵护婴幼儿肌肤一样细心，核心原则总结为温和、裸露、必刺激。
0: 那您能不能教教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
1: 好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日常呢尽量穿着宽松、纯棉、质地柔软的衣物，避免粗糙面料摩擦患处。那若是颈部接受放疗，建议选择低领的上衣或者是开衫，不要佩戴项链等饰品。照射区域皮肤可以用温水轻轻的擦拭清洗，严禁用力揉搓，也不要使用肥皂、沐浴露等碱性清洁用品。同时呢，要切记不要在放疗区域贴膏药，不要擅自涂抹各类不明的药膏、油剂，像万金油啊、红花油啊等都要避免。

0: 同时呢，也不能涂抹防晒霜、化妆品，这类物品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诱发或者加重放射性皮炎。另外，皮肤上的定位标记线是保障放疗精准度的关键，千万不要擦洗、蹭掉，一旦模糊呢，要及时找医护人员补画。
1: 高博士，您刚才提到了放疗会影响咀嚼吞咽功能，除了皮肤护理啊，放疗患者在饮食方面是否也有特殊的讲究呢？很多的听众反映啊，放疗之后常常会食欲不振、吞咽困难、吃不下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紫云，那饮食护理呢，是在整个放疗及康复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因为放疗会造成局部黏膜的充血水肿，具体症状呢，会根据照射部位有所区别。那针对口腔、咽喉等头颈部放疗的人群呢，大多会出现口干、咽喉肿痛、吞咽困难等症状。饮食遵循凉、软、润三字原则。那食物温度保持温凉，杜绝过烫食物刺激黏膜。那食材处理呢，要细软易消化，比如肉末粥、蒸蛋、烂面条等。日常呢，多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保持口腔与咽喉的温润。那如果口腔溃疡的症状较为严重呢，可使用医生开具的专用漱口水护理啊。同时避开坚硬坚果、辛辣刺激食物以及滚烫的汤水。倘若吞咽进食时疼痛感强烈，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合理使用止痛药物来缓解不适。
1: 针对其他肿瘤部位放疗人群，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比如说，针对食管、肺部、胃部等胸腹部放疗人群呢，容易出现恶心、反酸、食管烧灼感。对应的护理方式呢，为少食多餐，防止反流。每餐不要吃得太饱，饭后不要立刻平躺，保持站立或端坐状态至少30分钟，避免胃酸反流，进一步损伤食管黏膜。那针对直肠、膀胱等盆腔放疗人群呢，患者常会出现腹泻、尿频、尿急等问题，建议采取低渣饮食、及时补水的方式调理，减少芹菜。韭菜等粗纤维食物的摄入，多吃易消化的面食。腹泻会造成体内钾元素流失，可以适量饮用鲜榨果汁或者吃香蕉补充钾元素。
1: 刚才呢，通过高博士的介绍啊，我们了解了饮食的要点。我们再来聊聊生活习惯方式方面吧。在放疗结束之后啊，患者日常的起居、生活方式上，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0: 好的，放疗后的生活护理呢，核心围绕休息与局部清洁两大方面。首先要保证充足休息，放疗带来的身体疲惫感呢，是不断积累的，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大家不要勉强自己操持家务、投入工作，要顺应身体状态，困倦时呢，及时休息，保证规律且充足的睡眠。其次，要做好特殊部位的清洁护理。头颈部放疗患者呢，要重点做好口腔的护理。放疗会损伤唾液腺，大幅提升龋齿发病概率。建议使用含氟牙膏刷牙，饭后务必漱口，并且呢，定期到医院检查牙齿。那针对鼻咽癌放疗患者呢，要重视鼻腔的护理，每天坚持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能有效预防鼻窦炎、头痛等并发症的发生。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不少康复期的患者和家属都有这样的疑惑：回家休养后一日三餐该如何安排？日常休息有哪些讲究？皮肤、口腔出现不适该怎么处理？能不能正常活动？多久才能彻底恢复正常生活等等。其实啊，放疗后的康复绝不是单纯卧床静养就能够实现的，它是一套完整科学的照护体系。康复的关键不在于恢复速度快慢，而在于护理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积极的心态调节更是康复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照料，一点一滴积累起来，都会成为身体逐步康复的底气。本期健康生活，

0: 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全面讲解放疗后的科学护理知识。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30首播，周四上午9:30重播的健康生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高博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解答听众朋友的提问。
2: 好的，子云。
0: 这位朋友人生如海，他是这样说的：高博士好，我母亲啊刚刚结束乳腺癌的放疗，现在呢照射区域的皮肤发黑干燥，还时常发痒，想请问该如何护理呢？
2: 您好，您母亲出现的是放疗后典型的放射性皮炎的症状，那首先建议及时告知主治医师，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需要配合药物治疗。日常护理呢，可以参考以下几点：清洁时使用温水轻柔冲洗，再用柔软毛巾轻轻地蘸干皮肤，切忌用力的擦拭抓挠患处，在医生指导下选用温和无刺激的润肤产品涂抹，维持皮肤水润的状态，缓解干燥瘙痒。穿着上选择宽松柔软的纯棉衣物，避免衣领肩带反复摩擦放疗的部位。放疗后的皮肤呢，对紫外线格外敏感，外出时务必做好物理防晒，比如撑遮阳伞，穿长袖衣物，洗澡水呢水温不宜过高，同时不要对患处进行热敷。另外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已经出现破损呢，需由医护人员采用水胶贴敷料等专用的医用敷料进行创面的处理，保持创面湿润，促进伤口愈合。
0: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冰冰的提问，他说：博士您好，我父亲啊做完鼻咽癌放疗后一直口干，吃东西啊也尝不出味道来，胃口特别差，这该怎么办呢？主任请。
2: 您好，您父亲出现的口干、味觉减退、食欲不佳是头颈部放疗后十分常见的反应，可以尝试这些方法改善。那平时随身携带水杯，小口多次饮用温水，也可以使用人工唾液喷雾来缓解口腔干燥。闲暇时呢，含服无糖的润喉糖，咀嚼无糖口香糖，或是少量饮用柠檬水、山楂水，帮助刺激唾液分泌。那调整饮食做法呢，尽量把食物制作的湿润多汁，多选择汤品、粥品、羹类食物，也可以适量的增加柠檬汁、食醋、番茄酱等调味品来丰富口感，提升食欲。那夜间休息时呢，可在床头摆放加湿器，改善室内的干燥环境，缓解口干不适，同时坚持餐后漱口，保持口腔清洁。多数患者的味觉呢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但口干的症状呢可能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还请家属和患者呢保持耐心，坚持日常的护理。
0: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豆米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高博士您好，我母亲啊宫颈癌放疗之后经常拉肚子，还伴随着肚子疼，想请问一下该怎么处理呢？
2: 您好，结合症状来看呢，您母亲大概率是患上了放射性肠炎，那首先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让医生评估病情，判断是否需要用药的干预。那饮食方面呢，优先选择粥、烂面条、蒸蛋羹、鱼肉泥等等低渣易消化的食物，那远离油腻辛辣以及豆类、牛奶、红薯等等容易产气的食物，同时呢要忌食生冷食品，那腹泻会造成身体脱水，可适量饮用温淡盐水，或是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每次排便之后呢，用温水清洗肛周皮肤，再用柔软毛巾轻轻地蘸干，保证局部干爽，也可遵医嘱涂抹专用的皮肤保护剂。如果腹泻症状加重，或是出现发热、便血等情况，请立刻就医检查。
0: 好，这位朋友叫千江月，他是这样提问的：博士好，我做完了肺癌放疗已经2个多月了，最近呢总是干咳，会不会是患上了放射性的肺炎呢？我心里特别的担心。
2: 您好，有这样的担忧呢？

0: 完全可以理解，干咳确实是放射性肺炎的典型症状之一。不过，引发干咳的原因有很多，普通感冒啊、气管炎啊等也会造成咳嗽。那最稳妥的做法呢，是及时到医院就诊，把自身的症状和顾虑详细的告知医生。医生呢，通过听诊、胸部 CT 等相关检查呢，明确病因。放射性肺炎只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治疗效果通常都会比较理想。千万不要因为过度焦虑拖延就诊，也不要自行购买药物服用。
1: 谢谢博士的回答。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云溪的提问。他说：“博士好，放疗期间呢，能不能吃鸡、鱼、海鲜这类大家常说的发物呢？”
0: 您好，完全可以食用的。那不少患者呢，听信传言，害怕吃发物会导致病情复发，于是盲目忌口。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放疗会大量消耗身体能量与营养，身体需要充足的蛋白质来修复受损的组织。鸡肉、鱼肉都属于优质低脂蛋白，海鲜只要食用后不过敏，也是极佳的营养来源。简单来说，只要是平时食用无过敏的食物，放疗期间都可以正常吃，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才能维持身体免疫力，保障治疗顺利进行。反之，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反而会影响整体的治疗的效果。
1: 谢谢高博士的回答。高博士啊，不知不觉本期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啊，在健康小提示环节啊，请您为所有正在经历放疗康复的朋友们总结几条核心护理的建议，好吗？
0: 好的，紫云，我把核心要点呢总结为三要、三不要，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
1: 那三要是什么呢？
0: 三要就是：第一，要保持皮肤定位标记清晰，皮肤上的放疗定位线呢至关重要，一旦模糊呢，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补画，切勿自行涂改。第二呢，要多饮用温开水。帮助身体加快代谢废物的排出，减轻放疗带来的全身不适。第三呢，要坚持适度活动，除了安心休养，也要根据自身的体力，适当的散步活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1: 您刚才给我们总结了核心护理建议三要，三不要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
0: 那三不要呢，就是第一，不要随意涂抹药膏。放疗照射区域的皮肤，除医生开具的专用药物外，严禁涂抹普通药膏、化妆品、防晒霜等。第二，不要让皮肤受到冷热刺激，放射部位要避免阳光直射，同时呢，不要热敷、冷敷，防止加重皮肤的损伤。那第三呢，不要过度焦虑，放疗带来的各类不良反应大多是暂时性的，治疗结束后会逐步缓解恢复。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就是对抗病痛最好的良药。
1: 总而言之啊，放疗后的康复是一场漫长且需要坚持的旅程，没有捷径可走。它需要我们放平心态，做好日常防护，规避各类风险。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科普知识啊，能够帮助广大的患者和家属理清护理思路，走出康复误区。祝愿每一位患者都能在科学的照护下平稳度过康复期。再次感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的细致讲解。下面啊，我为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罗壮教授，和大家聊聊不同类型肺结节应对方法。第二部分，欢迎大家锁定6月24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是

0: 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地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好，接下来呢，咱们要来到丽江。近年来啊，丽江市紧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产业发展部署，全力的推动中药材产业的提质增效，全链条升级，将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高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来，我们去丽江了解一下。
2: 眼下，丽江镇泉生物开发有限公司的530多亩基地里，新翻的泥土散发着清香，工人们正忙着种植当归等中药材。丽江镇泉生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泉，
3: 但在这个我们丽江市可是农村了精心培育下来，我们培育的优良品种了嘛，二氟酸含量也高。但今年呢，我们也尝试哈这个半露天种植的这个川贝木，尝试掉30亩，投资掉700多万嘛，长势是很喜人。
2: 在古城区开南街道样西居委会西林瓦四组。丽江亲林瓦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360多亩滇黄精基地同样一派生机盎然。去年基地的滇黄精产量与效益都十分可观。丽江市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从永胜县红花产地仓建设到组织企业参加南博会、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多措并举推动利药走出大山。据了解，目前全市已建立中药材产业4个一批项目库，涵盖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共55个。古城区七河镇中药材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已获批建设。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近年来，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持续发力，针对中药材种源卡脖子问题开展技术攻关。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栗子号中药材新品种相继培育成功。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农艺师王灿星，
4: 自2025年以来，我们登记了滇葫一号和滇葫三号，当归方面也登记了滇归二号和滇归三号，属于我们丽江人的品种也登记了栗归一号。2026年红花方面，我们也登记了栗红一号和栗红二号两个品种。目前我们在黄金方面也做了各项的试验，希望我们选育者品种能够为广大的农户得到更可靠、更优质的服务。
2: 目前，丽江市已建成林下中药材基地23个，总面积3.05万亩，6户企业、11个基地正在申报中药材 GAP 基地评价。今年1季度，全市中药材在田面积27.49万亩，预计鲜品产量1.32万吨，农业产值4.12亿元。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玉溪。玉溪是沅江县创新打造了线上精准推送加线下常态服务的就业招商体系，那么以每天一推加上固定招聘特色模式，打通了企业招工和群众求职之间的信息的壁垒，破解了招工求职的双向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好业。来了解一下。
5: Hello， 大家好。那先给大家过一下咱们的产品款式。
6: 正在直播的这位沅江姑娘名叫李峰，去年9月入职沅江县恒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就成为了公司的网络主播，在网上销售芦荟鲜叶和芦荟苗。李峰，
5: 当时我在找工作嘛，就看到咱们万绿这个发出来的招聘信息，然后点进去看了以后，各方面的薪资呀、待遇、福利都是比较好的，那也是比较幸运哈。这个几次面试下来，就是成功入职了。
6: 沅江县恒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都需要招聘大量员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精准推送是公司用工的主要来源。沅江县恒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7: 我们的那个驾驶员他突然提出要离职，然后我们是相当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岗位，就是说如果说他不能及时到岗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芦荟的采收啊这块的。然后我们头天发出去，第二天就有人来面试，然后我们马上就可以上岗，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为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啊。
6: 而在云南蓝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大多数员工也是来自沅江本地。云南蓝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徐阳瑞：
8: 给我们招来了很多这样技术性人才，招来的人呢，一个也很吃苦，也很勤劳，也都是在一线认真工作的。
6: 2024年7月开始，沅江县创新打造线上精准推送加线下常态服务就业招聘体系，以每天线上推送招聘信息和每月9日固定举行线下招聘会的模式，破解企业招工与群众求职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岗位推送常态化，求职对接精准化，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沅江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钟角：
5: 然后我们现在公众号的关注量是20000多人，对于企业来说，最快就20多分钟就能收到这个求职者的这个电话咨询，然后有的企业的话，他40分钟就能招到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
6: 截至今年5月底，沅江县已累计开展线下招聘活动51场，线上推送招聘信息255期，推送岗位24497个，通过现场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00多人。沅江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柯苏晨：
9: 接下来呢，我们沅江将结合热区的这个产业特点，积极打造零工市场，依托我们家园幸福里社区，统筹推进这个果蔬花卉还有建筑零散用工，集中发布岗位，然后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还有现场招工的这些服务，切实解决本地企业季节性招工难题，又让零工找活有产地，收入有保障。
1: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江川区新云湖盛大的启幕，眼下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咱们去了解一下。
2: 在位于新云湖畔的望海码头，参与主题文艺演出的演职人员正在加紧排练。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主题文艺演出导演一路：
10: 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儿合成，实地合成，因为它是个实景演出嘛，所以好多的节目要到这儿现场调，18号彩排，19号演出。
2: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这台实景音视化演出将以屈原作为精神引领式贯穿人物，在屈原与青鱼、小玉的跨时空对话中，串联端午文化、爱国主义精神、古滇青铜文化、生态文明、聂耳故乡特色文化等丰富意象。岸边广场、近水区域、水上廊道将共同构成多重表演空间，让山水与人文在沉浸式体验中完美融合，呈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特质。一路：
10: 我们的整个的演出比较突出我们的节日，我们中国的节日端午。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更多的一些体现，比如说滇剧、花灯，然后我们用了古筝，还有这个汉服，整个融合呢，就是我们要有传统的，然后又有现代的，还有竹乐的这样的器乐。这一台的看点还是蛮有传统韵味的。
2: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亮点纷呈，除了传统的龙舟竞赛外，新增的民俗文化巡游格外引人注目，文明实践集市也将焕新升级。玉溪市江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文明办主任张成峰：
11: 跟往年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民宿行游，这7支队伍呢都是来自不同的乡镇，还有群众，还有小朋友，这个是往年没有的。然后还有我们中医有文化的那个体验，还有那个药茶，教群众怎么养生，然后怎么保健，这些也是往年没有的。另外一个还有我们文明局势的那个点朱砂，射五毒，这些也是特别吸引小朋友。
2: 从实景排练的争分夺秒，到民俗巡游的精心打磨，再到文明局势的创意布展，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准备迎接八方宾客共。

0: 赴文明之约，共享安康端午。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接下来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这个6月30号结束。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就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了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的增大。那么，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了17%。教育部阳关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昨天呢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和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还有呢职业前景和报考指南这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在昨天的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就举办了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就邀请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点，实地的去探访评卷工作流程，我们也去看一看。
3: 在昆明理工大学评卷点，记者看到现场设立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手机存放柜等设施设备，所有人员需凭有效证件方可进入。今年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评卷模式，确保每道切割小题至少有2位评卷教师随机独立进行背对背评阅，设置6大监控指标，构建多层级质检体系，全方位把控质量，建立多模型背靠背赋分转换机制，严格按照等级赋分办法开展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科目等级赋分，确保赋分结果准确无误。家长代表吴女士：
4: 非常的放心，因为整个阅卷组都比较严谨、比较认真，从他们整个试卷的一个分析、评分的一个标准，我心里边顿时呢就踏实了很多。
3: 据了解，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卷工作从6月11日起展开，实行全科目网上评卷，评阅试卷175万多份。在评分、核查和数据校验等工作全部结束后，将根据划线原则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6月25日左右提交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计划6月28日至7月2日进行网上填报志愿。今年云南将面向全省27个国家级和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阳光志愿专项帮扶行动，向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化线下咨询服务。计划7月初至8月中旬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2: 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想要报考警校的考生啊，要注意了。那么日前云南警官学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和工作情况，来我们听一下。
5: 2026年云南警官学院本科招生1042人，招生专业共11个，其中公安专业8个，非公安专业3个。公安专业本科招生计划808个，均为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其中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的公安专业招生计划802个，云南省内755个，省外47个。面向移民管理机构入警就业的禁毒学公安专业招生计划6个，云南省内计划。非公安专业招生计划234个，均为本科批次录取，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
6: 2026年学院省内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就业的招生计划数为755个，较2025年呢增加了30个。二是适当压缩非公安专业招生规模，2026年的非公安专业招生计划数为234个，较2025年减少53个。
5: 报考云南警官学院公安专业，高考成绩达到各省本科批次或同批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评和政治考察结论均合格的考生，学校将根据生源计划和考生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录取。公安专业是本科提前批次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不会影响参加后续本科批次高校的正常投档。
7: 学院本科招生工作坚持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警筑建为根本任务，服务公安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需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 每年的南博会都会迎来大批全球的参展商和观众，那么在聚光灯之外，有一群人在默默的付出，支撑着展会的高效的运转，为展馆增添烟火气。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这群守护者，从他们身上去了解不一样的南博故事。
8: 一般我们逛南博会呢，都是看特色的展品和酷炫的活动，但一场成功的盛会并非只有高光的集锦，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带大家解锁南博会那些特别的隐藏 NPC。
9: 100% cotton
10: 就是棉的100%纯棉、
11: 这是150 bag。
10: How much is this?
11: 这个
10: 140 你这140。
3: 当消费者与外国客商沟通不畅时，南博会志愿者小白云就会及时出现，用流利的英语协助双方交流。第十届南博会志愿者云南大学学生李瑞雪，
12: 如果我们在这边巡逻的话，他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他会叫我们过去帮他解决一下翻译问题。我们小白云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成功区的几个高校。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
8: 你为什么呢会特意报名来做这个小白云呢？
12: 因为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和外国人交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化，他们那边的。
3: 第十届南博会展商，
13: She is very beautiful。
14: 她非常美丽，而且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3: 从校园奔赴会展一线，700名小白云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引导员、统计员，更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8: 师傅，可以上车吗？
15: 可以。
8: 好。
3: 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曾永才，
16: 我是昆明公交的，
8: 平时开完公交车再开这个，是不是跟玩一样？
16: 也不是玩，比开公交车更复杂，人多，还很危险的。我们在里面都很慢，
8: 又要开得稳，又要注意安全。
16: 啊，还要注意安全。
8: 公司里面选这个摆渡车的司机有什么标准吗？
16: 工作表现比较好的，是不是？
8: 就是服务比较热情的。
16: 热情的，到会展中心来服务一下，责任还是比较大。
3: 穿梭在各个场馆间的摆渡车串联起长长的观展路线，保障着每一位观众的出行顺畅，成了南博会里默默运转的移动纽带。而网红宝山咖叔李金河表演的火焰咖啡的制作，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17: 红桥咖叔的火烧咖啡免费品尝，古南咖
8: 汗流浃背了，兄弟们火力十足啊！今年是您第几次来这个南博会参加？
18: 第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我是来卖那个蜂蜜的。当时的主场是蜂蜜，现在把我这个爱好干成一个主场去了。
8: 那么这次来，你感觉这个南博会有什么变化吗？
18: 感觉非常热闹了，而且要把我们宝山小地咖推出来嘛。
8: 像现在这个喜欢云南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您是什么感受？
18: 对这个产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非常好，是吧？然后让我们咖农有收益，
8: 真的很甘甜，很好喝。
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
8: 南博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大国视野，有经贸往来，也有城市高光。但真正让这场盛会完整、鲜活、温暖的，是跨越国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往返，是饱含深情的奔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站在南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他们默默撑起了整个南博会的烟火气。
1: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 绿色能源。

立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就到这里。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发现新云南今天就到这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玄天新闻纵览。

0: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超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总会了解到，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8000件套，用于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进攻的快速反应部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号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世界杯首战后，被美方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而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16号辩称，原计划就是这样。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有关南博会的报道。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12: 昨天是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圆满落幕的日子。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南博会持续优化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立足辐射中心定位，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5大功能平台，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5个计划单列市参展，首次达成国内省级参展全覆盖。112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2301家境内外企业齐聚展会。截至6月15号，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9%、28.5%，展期进馆人数约50万人次。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怒江专场消息，怒江州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常年保持在20万人以上，职工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位居全省前列，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力争到2030年，怒江州102个行政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至17000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2.3:1。日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云南省公路网出行服务指南。指南显示，端午节假期处于暑期旅游预热期，公众避暑纳凉、户外休闲的出游需求得到释放，全省中短途旅游出行持续活跃， 自驾出行比例较平日显著增高，预计全省公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开探底回弹的浅V型波。

0: 动特征，去程整体交通压力高于返程，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进一步攀升，宣威、串思、地锁坪、甘庄服务区停车区亦出现充电繁忙情况。跨省流量预计集中于贵州、四川方向，高速公路车流量高度集中于昆明周边环线、出入昆主要通道以及热门景区周边收费站。昆明周边路段拥堵缓行，压力突出，滇西北方向普通国省道干线防汛保通压力增大。近日，外资巨链经开驻杭总部经济产业资源对接会在滇滬临港昆明科技城举行。本次活动由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主办，旨在聚焦外资集聚、总部培育、文旅融合三大方向，搭建政企直通、供需适配、资源互通的交流平台。昆明经开区叠加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跨境合作区等多重开放平台，目前园区已集聚德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国家近百户外资企业。2025年实际利用外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进出口体量领跑昆明全市。近年来，丽江市紧紧围绕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产业发展部署，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全链升级，将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高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
1: 眼下，丽江镇泉生物开发有限公司的530多亩基地里，新翻的泥土散发着清香，工人们正忙着种植当归等中药材。丽江镇泉生物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全：
2: 但在这个我们丽江市可是控诉了精心培育下面，我们培育的优良品种了嘛，二氟酸含量也高。但今年呢，我们也尝试哈这个半露天种植的这个川贝母，尝试了30亩，投资了700多万嘛，长势很喜人。
1: 在古城区开南街道样西居委会西林瓦四组，丽江亲林瓦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360多亩滇黄精基地同样一派生机盎然。去年基地的滇黄精产量与效益都十分可观。丽江市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模式，从永胜县红花产地仓建设到组织企业参加南博会、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多措并举推动利药走出大山。据了解，目前全市已建立中药材产业4个一批项目库，涵盖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共55个。古城区七河镇中药材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已获批建设。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近年来，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持续发力，针对中药材种源卡脖子问题开展技术攻关。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栗子号中药材新品种相继培育成功。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农艺师王灿星：
3: 自2025年以来，我们登记了滇黄一号和滇黄三号，当归方面也登记了滇归二号和滇归三号，属于我们丽江人的品种也登记了栗归一号。2026年红花方面，我们也登记了栗红一号和栗红二号两个品种。目前我们在黄金方面也做了各项的试验，希望我们选育种品种能够为广大的农户得到更可靠、更优质的服务。
1: 目前，丽江市已建成林下中药材基地23个，总面积3.05万亩，6户企业、11个基地正在申报中药材 GAP 基地评价。今年1季度，全市中药材在田面积27.49万亩，预计鲜品产量1.32万吨，农业产值4.12亿元。
0: 近年来，大理州南涧县以数字赋能田间管理，以科研破解技术难题，以标准规范生产流程，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新打法，将千年老家底淬炼为富民强县的产业新价值。
1: 在无量山镇可保村，村里搭建起的数字茶园可视化管控平台的大屏里，实时传回茶山实景，从茶树培育、鲜叶采摘到加工生产，全流程在线可视。南涧县无量山镇可保村党总支副书记杨文兰：
4: 这套系统既能倾听后鉴定茶园防范破坏，又能实时查看茶树展示等情况，有效节约管护人力。

0: 客运管护从示范化管理并精细化管理，实实在在带动村民茶叶稳产增收。
1: 为破解传统茶产业品质不稳、良种滞后、技术薄弱等瓶颈，2023年，南建携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挂牌成立无量山白茶研究中心，2026年1月正式揭牌运行，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科技支撑。南建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韦洪喜，
2: 组建了3个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聘请了50余位专家学者作为茶叶发展顾问，制定颁布了南建无量山高山白茶加工技术规程，为品质管控提供了技术规范。
1: 过去白茶加工全凭老师傅经验把控，批次品质参差不齐，南建无量山高山白茶加工技术流程团体标准发布后，全面细化鲜叶采摘、萎凋工艺、温湿度控制、干燥参数、成品含水率等全流程关键指标，实现生产全链条有标可依。南建茶厂总经理周红海，
3: 这个标准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基础标准，每个企业需要共同遵守的一个生产底线，但是也让每个企业有一些创新。你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可以发挥你每个茶厂的独特的加工工艺优势，但是它都有一个底线，所以对行业是一个保护，对消费者也是一个保护。
1: 如今南建已构建起科技赋能、标准护航、生态固本的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全县大力推行绿色种养模式，严控化肥、农药、除草剂使用，持续擦亮高山生态白茶金字招牌。目前全县茶园有机认证率高达98%，稳居全省前列。
4: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将在江川区兴宁湖畔盛大启幕，眼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在位于兴云湖畔的望海码头参与主题文艺演出的演职人员正在加紧排练。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主题文艺演出导演一路，
5: 今天我们第一次在这儿合成，实地合成，因为它是个实景演出嘛，所以好多的节目要到这儿现场调，18号彩排，19号演出。
1: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这台实景音视化演出将以屈原作为精神引领式贯穿人物，在屈原与青鱼、小玉的跨时空对话中，串联端午文化、爱国主义精神、古滇青铜文化、生态文明、聂耳故乡特色文化等丰富意象。岸边广场、近水区域、水上廊道将共同构成多重表演空间，让山水与人文在沉浸式体验中完美融合，呈现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特质。一路，
5: 我们的整个的演出比较突出我们的节日，我们中国的节日端午。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更多的一些体现，比如说滇剧、花灯，然后我们用了古筝，还有这个汉服，整个融合呢，就是我们要有传统的，然后又有现代的，还有竹乐的这样的器乐。这一台的看顶还是蛮有传统韵味的。
1: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亮点纷呈，除了传统的龙舟竞赛外，新增的民俗文化巡游格外引人注目，文明实践集市也将焕新升级。玉溪市江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文明办主任张成峰，
6: 跟往年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民宿行游，这7支队伍呢都是来自不同的乡镇，还有群众，还有小朋友，这个是往年没有的。然后还有我们中医有文化的那个体验，还有那个药茶，教群众怎么养生，然后怎么保健，这些也是往年没有的。另外一个还有我们文明局势的那个点朱砂，射五毒，这些也是特别吸引小朋友。
1: 从实景排练的争分夺秒，到民俗巡游的精心打磨，再到文明局势的创意布展，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新风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准备迎接八方宾客，共赴文明之约，共享安康端午。
7: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

0: 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中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中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6: 国内方面，2025年度个人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甲基丙丙、苯丙胺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过期和剩余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规定交回医疗机构，不得向他人转售。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7: 6月16日，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迎来最新进展，首批26家金融机构作为直接参与者签约接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首批直接参与者中，既有渣打中国这样的外资在华法人银行，也包含多家中资银行在泰国、新加坡、老挝、卡塔尔等地的境外分支机构。上述机构借助数字人民币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也就是 CBAS， 能实现与各国货币当局支付系统、境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直连互通，结算周期从传统的数个工作日大幅压缩至几小时以内。
10: 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11: 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6月16号在京举行，表彰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自2005年设立，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该奖项主要表彰在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推广中国出版物及相关文化产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及外裔中国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6: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经验表明，大规模土地修复是可以实现的。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前夕，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表示，中国在防治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治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经验表明，大规模土地修复是可以实现的，其相关经验可为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提供重要参考。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6号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图尔克在一份报告中说，依据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的数据，仅2024年一年，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至少945人死亡，4325人受伤。在已知身份的伤亡者当中，平民约占90%。
1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6: 各地区天气预报。 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曲靖市东部和北部、文山州东。

东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西北部、宝山市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昆明市北部、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

不住流下泪来了。二字寿难到昨日都是很解脱很大观的。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性。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对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哪里晓得儿子其实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0: 1930年的严冬，昆明的一所监狱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推着一辆板车，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板车上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僵硬的身体，这是老人的二儿子王德三的遗体，牺牲时年仅32岁。6年前，老人刚失去了在学生运动中受伤身亡的16岁小儿子王新廷，这次老人强忍着悲痛一路奔赶而来，只为把儿子的遗体重新安葬，为他立碑。但因悲愤交加，还未能返回祥云，老人就在昆明与世长辞了。6年后，老人唯一的大儿子王富生也在东北被日军杀害，王家一门忠烈，用生命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之路开拓奠基。
1: 父亲，父亲，大哥写信回来了。
2: 哦，快快快快，你打开，你不，你念给为父听听。
1: 哎，父亲，展信安，家中一切可好？儿子如今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可谓大开眼界。二弟茂廷已经到了考中学的年纪，儿子恳请父亲送二弟来大理，让他也见识一些新知识。
2: 嗯，
1: 父亲，大哥说他现在每天都要读很多书，在学校学了很多新思想啊。
2: 嗯，是啊，你大哥呀，他考上的可是滇西最高的学府。哎呀，茂廷啊，你是不是也想去大理读书啊？
1: 我想去，父亲。
2: 好好好，那为父啊就送你去考大理的高等中学。
1: 太好了。
0: 王德三也跟随大哥的脚步考上了大理的高等中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王德三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历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王朝腐败的黑暗岁月。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王德三这样的云南爱国青年学子也在革命的大潮中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
1: 大姐，大姐，
3: 谁呀？
1: 大姐你好，是我。
3: 哎呦，是你呀、啊！
1: 我书店，大姐。
3: 哎呀，快进来吧，小伙子，怎么是你呀、啊哎？我记得你，每次路过弥渡，你都来我家店里投诉，住几晚啊？
1: 这次就住一晚。哎呀，明儿一早我还要赶路呢。
3: 行，后院的房间空着，你呀、啊、就住那儿吧。
1: 行嘞，谢谢大姐。
3: 来来来，你在火塘边啊，先坐一下。我呢去给你收拾房间，要吃点啥我给你弄
1: 啊。不用了大姐，我这布袋里啊有烤过的饭团、
3: 哎、不行，
1: 你给我碗热水就行了。另外麻烦您给我一盏大点的油灯哦，要添满菜油。
3: 行，没问题。哎，你先喝水。
1: 谢谢大姐。嗯，
3: 哎呀，你慢慢吃，小伙子。哎呀，

0: 哎呦，小伙子，这天才刚蒙蒙亮，你就要走啊？
1: 是啊，大姐，还要赶路呢。那这桌子辛苦大姐你收拾一下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么大盏灯，填满了灯油，这一夜都给熬干了。哎呦，平时啊，十个客人也未必能用完这么多灯油。哎，这小伙子怕是一夜没睡呀。
2: 1810年10月的一天，王德三与同学到大理古城赶集时，遇到了一对马帮。
3: 嚯，今天的集市人还真多呀！
4: 哎，真的是好热闹，好多人。
5: 热闹，你看那边有马帮来了，咱们过去看看。走走走，
3: 走走走，看一看。
6: 让开，
7: 谁的马？
6: 好大的胆子，敢冲撞巡警！老子打死你！
3: 你怎么打人呢？
7: 打人啊！
3: 哎，警官，我们看到这马是被人挤的，他不小心冲撞了你而已。你干嘛打车赶马大叔呀？
5: 是啊，
4: 动手干嘛呀？
5: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3: 对呀，
5: 大叔已经尽力在拉绳子。
3: 他说的没错，
6: 滚一边子去！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警棍在我手上，我要打谁就打谁。
3: 你这仗势欺人，你太过分了！
7: 就是太过分了，有点。哎，打他！
2: 王德三和同学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两名同学被关押。后来，在王德三等人的发动下，全校同学以罢课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经过校长的周旋和社会各界的干预，这两名被关押的学生终于获得释放。这件事儿深深地触动了王德三，他终于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此时的他迫切渴望改变社会现状，追求公平正义。于是他离开了大理，奔赴昆明，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
8: 外争诸权，内除国贼。外争诸权，内除国贼。外争诸权，内除国贼。
9: 废除21条，还我青岛。
8: 外争诸权，内除国贼。
5: 我们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2: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学生纷纷呼吁声援，以实际行动支持此次爱国运动。此时在明德中学读书的王德三激起了满腔爱国热情，他决心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在给父亲的信中，他热烈地说起了自己的理想。
1: 父亲，坚信勿念。在大哥的支持下，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理育课甲班，也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邓中夏几位同志的指导下，我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已经找到了革命真理，明确了革命方向。近日大哥和我一起担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法文组的翻译，我们要向更多进步青年宣扬马克思主义。
2: 1922年，在邓中夏的介绍下，王德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 德三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啊，我要衷心地祝贺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如今这样的局势下，一个少数民族知识青年能够毅然决然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需要具有敢于向一切旧势力的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非凡勇气，和在惊天极地中开拓进取的顽强精神呀。
1: 请组织放心，

0: 我一定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革命真理。
1: 1923年秋，王德三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以替换哥哥王富生回北京大学读书，担任数学教员。与他一同到陕西的还有其三弟王新亭。

0: 二哥，你说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吗？
1: 刑天，仅仅我们改变不了什么，我们需要团结广大的中国青年，向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0: 二哥，我也要像你和大哥一样，去和这个黑暗的社会斗争。
1: 缓一缓，刑天。刑天，你听我说，你已经在战斗了，你参加了学生运动，你在面对反动势力的手中的棍棒的时候，你勇敢无畏啊！虽然他们打伤了你的身体，但是没有打垮你的精神。大哥在信中告诉父亲了，父亲要你现在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等你好起来，和我一起去把陕北的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0: 好。
2: 1924年底，王德三的弟弟王新廷不幸离世。王德三把悲愤转化为革命的力量，继续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奋斗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7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云南的革命形势面临着严重威胁，年轻的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面临着严重考验。
1: 最近各位同志的行动务必要小心谨慎。不过据我分析，云南目前的局势由于地方军阀尚在争权夺利的角逐之中，在一个权力真空时期，无力全面对付我们共产党。我可以继续领导云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3: 我同意王德三同志的意见，云南的革命斗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各位同志都提高警惕。
4: 李新同志，王德三同志门外已经有枪兵围上来了，
1: 走，大家分头撤离。黄立生，跟我走。
4: 好，我来。
5: 站住啊！不然开枪了啊！
6: 跑什么跑？我问你，你们刚才从这栋楼里出来的？
7: 没有，长官，我刚路过。我听到枪声，被吓到了，
6: 哎，累死我了！带头，带头！
8: 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
9: 监狱重地，速速离开！若人在门口示威者，一律逮捕！
10: 政府非法逮捕！还我人权，释放被捕无辜人士。
8: 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
11: 听说现在压力很大呀，很多政要和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最近抓捕这些人。
12: 哎，我实在绷不住了，也得放人呐。咱们听上面的。哎。
13: 三同志，你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龙云亲自签署了释放令。
1: 李新、黄立生他们六位同志还没有得到释放吗？
3: 没有，他们被关押在里面的囚室，只有我们几个外面的得到了释放。
1: 走吧，我们先回去。

0: 再做商议。
1: 好。
2: 六一四政变发生后，胡若愚重新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云南特委因势利导，及时利用胡若愚收买人心，标榜彻底改变云南政治的时机，将李鑫、王富生等六人成功营救出狱，并进行了安全转移。反动派在云南的第一次清党反共活动宣告失败。1929年年底，根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多次请求和党的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批准云南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1930年1月28日，中共云南省委临时扩大会议在昆明东岳庙召开，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王德三担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通过了研制反动的反共提案，龙云彻底投靠了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他派出大批侦探和便衣警察，在昆明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省。
3: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4: 不是让我
3: 发生什么事儿？
4: 什么呀？
3: 我
4: 是
3: 知道了，
5: 是吗？
6: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没事啊，没事。大家别乱跑，听他们的，到厂门口集合啊！来来，
3: 好，好嘞，
6: 我们一块儿。
7: 你就是开制印刷公司的老板？啊，
6: 不是，在下呀是负责印刷的主任。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7: 今天的《民国日报》出版延迟了，你说这件事情大不大呀？
6: 不是不是，长官长官，您听我解释，今天吧这机器它确实是出了一点。
8: 那这件事情谁出来负责？
6: 还是要我的枪来找人？
4: 长官饶命，我自首。
2: 彭祖沪的自首叛变打开了中共云南省委的突破口。1930年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进行了三次大围剿，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血腥镇压。10月3日，云南反动当局公布共党自首通令，发布清查共产党密令，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大肆搜捕。
9: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0: 这是谁呀？没有见过。
11: 没有没有，
9: 给我仔细看看啊。
12: 长官，真的没见过。
7: 认识这个人吗？
12: 不认识。
7: 龙云主席悬赏180000，抓到此人，重重有赏。
12: 有赏180000？
4: 我认识，他就是王德森。他左边脸颊上有个明显的伤疤。
9: 好啊，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抓人。
4: 哎，遵命，长官。
2: 王德森感受到局势严峻，致信宋方同志。
0: 宋方同志，简信。多保重。当前形势严峻，由于叛徒出卖，省委遭到破坏，党员同志被捕入狱，你务必要小心谨慎，千万保重。弥勒的同志尽量避免过多联系，越是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坚定信念，黑暗总会过去的。我听闻爱妻马冰清在狱中受尽折磨，还得托你带我关照他。他也是坚强的，我相信他能挺过去。我们昆明再见。
2: 11月19日清晨， 王德三头戴大理草帽，身穿青布衣裳，脚穿草鞋，肩挑篾箩，夹杂在祥云生意人的队伍中，往滇西方向行进。
7: 你的情报准确吗？
4: 准确，保证准确。长坡是王德三此行必经之路。
7: 好，兄弟们都给我盯好了，不能让王德三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4: 就是就是。是他，就是他，左脸上有疤的那个就是王德三。
7: 兄弟们抓人。
1: 好。
5: 这是干什么？还我，
4: 给我
5: 我的匾上还给我。
11: 王德三抓的就是你这条大鱼。
5: 黄少游，你个无耻叛徒。
2: 王德三被捕后，敌人喜出望外，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立即致电，向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邀功。
13: 王书记，我对您这样的人才向来敬重，给你一个厅长的职位，换你这个地下党的书记怎么样啊？啊，
14: 龙云主席，谢谢你的美意啊。我王德三生是共产党员，死是共产党的魂。参加革命那天起，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3: 哎呀，王书记，果然是一条硬汉呀！可幸，可幸。
7: 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严刑拷打！
15: 哎，来了。
4: 给我把眼睛睁开！给我把眼睛睁开！说，其他共产党藏在哪里？
14: 古言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4: 好，就你嘴硬，继续打！
2: 1930年的最后一天，王德三、张经臣、李国柱、吴成被敌人五花大绑。原计划在北教场执行的死刑，由于广大群众的无声愤怒，让反动派乱了阵脚。才出了北门十多步，刽子手就停下了脚步，强令王德三等人跪下。王德三等四人不仅不跪，还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怒视着敌人。敌人在慌乱中开了枪，四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14: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战士，绝不会在枪炮威逼面前就跪倒在反动派脚下。开枪吧，
5: 开枪吧！
14: 就算我们停止了呼吸，也绝不会低下头颅，绝不会闭上双眼。我们要看着这一片土地，看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同胞走向成功。同志们，让我们再次高呼入党时的誓言：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2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1: 好嘞，我走啦。
2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1: 妈，发烧好难受。
2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0: 嗯，不错。
2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2: 行，好。
2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我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接下来继续送上歌后级别的，来听王菲的这首《色戒》。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听到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现在时间0:15。来听到金志文所带来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继续来送上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0: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8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节目中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对唱情歌，来自阿杜和辛晓琪带来《月光日记》。

有一位90后的同事送给我两张张信哲的老 CD， 回家翻出了十几年前买的 CD 机，连上音箱，不知不觉地听完了整张专辑，才发现已经夜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身边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却上了年纪，里面自然也藏着你的年华。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轻轻》。

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然而走到了半路，走过了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嚎啕大哭，还是自暴自弃，还是可以勇敢地拿出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这几种方式也许你都会去做，但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把日子过得舒坦一些。来听到这首《让我想一想》。

有些道理总是要经历了很多，过了很久，才会恍然大悟。回头看当初那些纠结的日子，大多会让自己笑得流出眼泪。现在才觉得爱情是可以很简单的，也许爱情本来就很简单吧。

那现在已经是1:14。接下来继续接棒好声音，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

一个人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你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听到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接下来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想你醒在0:03》。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莫文蔚的一首《起了毛球》，曲调轻松简单，歌词讲述的是理性的看待感情当中的变化。莫文蔚把这种情绪抓得刚刚好，也给这首歌一个属于莫文蔚独特的味道。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听到这首跳车，来自于刘若英。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就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是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敏。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接着来听到弦子所带来的《时间的沙》。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继续来听到林小培所带来的缓慢。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学生年代那些古诗词当中的意境总是会让我们如痴如醉，你会觉得中国古文当中的那种诗意哦，真的是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可是后来呢，流行音乐也经常会跟一些古诗来连接，让你会觉得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上了一些情调。继续来分享苏打绿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听到这首歌《一起走过》。

或许呢，因为在感情的路上一直不顺，很多人呢是研修出了一个学科呢，就是失恋学。或许呢，因为你失恋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最后呢，你没有那么在意说呢，关于失恋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呢自己可以调整的状态。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到我们的好音乐，这是伍思凯的歌《怎么做朋友》。

有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陆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我们听到这首歌《爱情条约》。着我看

其实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又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在音乐当中很文艺的这些非常多的因素。继续来听到这首《匿名的安慰》，来自于王清凌。

his life.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听到一首最后一场雨，来自于陈明真。

你总是会发现说在那些水墨山水画当中呢，国画的精髓以及国画的飘逸啊，真的不是其他的像来自于外国的油画或其他的这个绘画的方式带来的那种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国画的那些水墨当中，有一种来自于中华民族的这种飘逸，是值得欣赏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